0: 她是一位波斯美女。这个波斯美女怎么到大宋国来了？原来在汉武帝那时候啊，罗马帝国有一次东征，在东征的时候他就俘虏了好多波斯人。这波斯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会儿波斯人呐，被东征的罗马帝国军队给俘虏中国来了。汉武帝执掌着大汉朝的权力，这汉武帝能征惯战呐。罗马帝国尽管当时很强大，可是他呀也不敢惹祸这汉武大帝。汉武大帝就把这伙波斯人呐留在大汉朝喽。当时在陕西米脂那一带呀，给他们划了一块地儿，让他们祖祖辈辈就在那儿生存。尽管时间已经千八百年了，波斯人、罗马人和汉人已经在多少年以前早就融合。咱们这个汉民族呢，这融合力非常的强，不管你什么民族，只要跟汉民族这一融合，用不了多少年呢，就都成了汉民族了。这个汉民族啊，还有一个优势，他呢，跟少数民族也好，外来的这些人种也好，结合了多少代以后，说不上在哪代呢，这就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到了这个宋徽宗年间呢，这米脂县留下这些波斯人的后代，在大宋年间，哎，就出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美女啊。这个李师师呢，就是早年间的罗马人、波斯人加上汉人的结合物了。尽管这李师师呢，他身上有罗马人的血统，有波斯人的血统，还有汉人的血统，可是从小啊，他就生活在这个汉文化的环境当中啊，对什么三纲五常啊、四书五经啊都了如指掌。从小呢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呢家庭破落了，在秦淮河畔又被那有名的老鸨子好好的调教调教，也就是经过严格的培训，培训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东京汴梁城正式上岗了。这个李师师在花街柳巷一露面，那可真是来个满堂彩呀，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的东京汴梁城了。宫廷里边一些太监呢，为了讨皇上高兴，陪着皇上来到这花街柳巷。当宋徽宗定睛一瞧，看傻了，哎呀呀，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美女啊。这个皇上啊都有些不能自制了，好在啊这皇上有权，公开逛窑子挺别扭。后来啊这些太监就给他偷偷摸摸的想个办法，修了一条地道。据说这条地道啊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管用。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那地道战就是跟这个宋徽宗皇上学的。再说那年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的修了这条地道啊，来来回回跟李师师秘密的往来可就方便多了，既不用保安也不用警卫战士了。当然了，那年头不叫这名词儿，叫御林军。尽管上次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跟李师师约会的时候出了点麻烦，差点没让梁山这些好汉给搅了局儿，结果这回呢梁山这些好汉还想利用利用李师师，要再来一次大闹东京汴梁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的

0: 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神行太保戴宗和浪子燕青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到东京汴梁城去。猛然之间呢，这吴用就想起个主意来。哎呀，我说头领啊，这个事儿咱必须还要走一步棋呀。
5: 哪步棋呀？咱们跟素远景尽管打过交道，他对咱们印象也不错，咱们呢对这位官员的看法也挺好，可是咱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往来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跟他没感情，互相之间只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两下呢还都一直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怎么能让咱们的关系融洽呢？必须得让这个文焕章亲自给素远景写一封信。这文焕章咱们前文书尽管介绍的不多，可是咱也介绍了，那是大宋朝的一个才子啊。他不光懂得排兵布阵，说白了就是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啊，他都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饱读诗书啊，对孔子这老夫子的学问更有独到的见解呀。他的门生旧故遍及朝廷各部啊，就连高俅这样的都不敢小看他。他还有一位同窗好友，就是这个素远景。他跟素远景的关系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就不多讲了。假如让这个文焕章亲自给素远景写一封信，让咱们的燕青或者是神行太保戴宗交给他，恐怕呀这个份儿比咱们拿的这些金银财宝还要重。他就可以根据文焕章的意思直接面君了。同时呢，他也通过这文焕章对咱们梁山的想法更了解了。咱在信里边让文焕章先生啊把这道理说清楚，把咱们的真实目的写明白。素远景跟皇上的关系那是啥说没有啊，不管他在皇上面前说些什么，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皇上都能从头到尾听完。只要皇上听懂了，对咱们不就更有利了吗？这就说明他们呢做好了两步棋同时进行，一边通过李师师直接面见皇上，这边呢也得让素远景啊对梁山的想法有个彻底的了解，再给素远景带去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再加上文焕章的亲手书，素远景肯定能在皇上面前把咱们招安的事啊说清楚啊。好好好，就这么办。这时候呢就得请文焕章啊，文焕章在水泊梁山待的这些日子都看明白了，水泊梁山这些人虽然有些人很野性，可是这里边啊好多人 还是心系着朝。

朝廷啊，大多数的将领都想报效国家呀。文焕章看明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皇上不尽快的把他们招安呢？他心里也明白，关键呢，就是这几个奸臣贼子在里边作梗啊。哎呀，皇上听不到真话呀，可我离皇上又远，又见不到皇上，我现在就是想走，水泊梁山也不能放我。他也明白我现在啊是人家的人质啊。不过呢，这个人呢已经清闲惯了，身上也没什么负担，刚刚回到朝廷为官，对朝廷的事儿呢也不怎么感兴趣。用老百姓的话说，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为什么在乡下愿意教书呢？就是远离这些世俗。可是这回朝廷有难了，这么多人又请他，皇上呢又给他封官进爵了，他要是不出山也不大好意思。当高太尉和朝廷这些奸臣呐想除掉宋江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他也跟高太尉啊抠过耳朵。可是高俅已经在心里边下定决心了，灭掉水泊梁山这些个草寇啊。好在梁山这些人呐真长脸，把高俅打败了三次啊。这回高俅啊表面上是服气了，可是逃回东京汴梁城，他能不能变卦呢？文焕章也没底呀。当吴用跟他提出这个要求啊，他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笔走蛇龙啊，刷刷刷刷就把这封信写好了。放心吧，素元景跟我是同窗好友啊，接到我的信，他一定拿我的信面见皇上啊。文焕章是很自信呐，这封信怎么写的咱就甭说了，哎，把那些理由啊都写得很充分。咱们简短截说，水泊梁山这两位义士很快就来到东京汴梁城啊，两个人得找个客栈先。当两人把安身之处都安排好了，浪子燕青之燕小乙重新又穿着打扮一番，换上了青布衫儿，这都是崭新崭新的，腰间又换上了新的，换了顶头巾，歪戴帽，装着一个小闲人的样子，在手里边又拿了一串金珠。回头看了看戴宗，戴宗哥哥，你看我这打扮像不像浪荡公子哥？哎呀，太像了，那我可就要去逛窑子了。不过我这回逛窑子你就得干瞅子了，没你的份了，你要去啊就得搅局了。哎呀，燕小乙弟弟啊，就您这身打扮啊，我看了都动心呐。我可是男人呐，这大老爷们见了你都生起了怜爱之心。哎呀，这李师师小女子见了你以后啊，我估计啊都迈不动步了。得了，哥哥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呀这回不知道运气怎么样了。放心吧兄弟，李逵没来谁能搅局啊。好嘞。燕小乙跟戴宗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儿，然后转身迈着悠闲的小步就奔花粉楼。这李师师住在哪个花粉楼他太了解了，来了不止一次了。当他这次来到门前这一看，哎呀，这可真是啊，跟先前呐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哪儿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这段书啊咱们捣鼓捣鼓着原文，你看原文怎么写的呢？他来到门前一瞧，依旧是门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得好。什么意思呢？照样啊，门口的雕栏跟以前没什么，这窗户的颜色呀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绿窗朱户。这朱就说明这窗户是红绿搭配呀，显得这建筑啊就另有一番。

吃软饭的这些妓女门前，为什么说朱红酒绿呢？哎，离不开红和绿。您再接着往下听，燕小乙来到门前，他上前一伸手，轻轻地挑起这斑竹帘子，从厕所边啊就转进来了。一进来，原文怎么表述？燕青早就闻到了异香浮玉，哎，这玉是郁郁葱葱的玉，异香呢就这香味儿跟别的香味儿不一样。当燕青来到客位前，客位前周回吊挂明接人下放着二三十盆怪石苍松，坐塔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你看看人家这个青楼跟别的青楼那是截然不同啊，很有特色。咱说的这个明贤书画，就说这个青楼的文化特色是大不一样啊，那书画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有名的书法家给画的画和写的字啊。这就说明啊，这个地方来的都是达官显贵呀。后来皇上这独占鳌头了，别人就不大敢来了。今儿个燕小乙是照来不误，他这次来是有备而来呀。他这一进来被老鸨子看见了，哎呀，你个小贤呐，你可把你家老娘我给坑苦了，我正要找你找不着呢，你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他正要大声的喊叫啊，人家浪子燕青笑了一摆手，您先坐下，从怀里边啪掏出值钱的玩意儿了，一对大祖母绿呀、啊、在他眼前这一闪，哎呀，小贤呐，我可想你了。哎呀，张小贤一合计，这个老鸨子就是认钱不认人呐。老妈妈，这个东西啊就是小的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哎呀，那我就谢谢了啊。这老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对非常值钱的祖母绿揣到怀里了。你今儿个是不是又想你的小姐姐了？是啊，老妈妈，赶快把我的小姐姐请出来吧。老鸨子一回头看见身边那个丫鬟了，快去把诗诗小姐请出来，就说来了贵客了。这丫鬟一扭身，迈着小碎步去楼上请李诗诗小姐去了。时间不长，李诗诗亲自下来迎接咱这位燕小乙。这燕小乙在他心目当中留下的印象那可真是太美好喽。他呀自打跟小乙分手以后都得了相思病了。别看他身边不缺男人，可是他明白啊，像小乙这样的美男子那真是天下难找，地下难寻呐。燕青为什么号称浪子燕青啊？这浪什么意思啊？咱在上部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咱就不多交代了。这浪子就是漂亮的小帅哥，哎，就这么个意思。当燕青再一次看见这位李诗诗的时候，原文上是这么写的：别有一般风韵呐、啊。这别有一般风韵指的什么呢？跟大宋朝的这些美女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呀。咱不也说了吗？这是一个混血儿啊。这个李诗诗到他这代啊，你说这返祖现象也太严重了，那简直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美女雕塑一样啊。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那原文上怎么介绍的呢？绝胜贵公仙子啊。这贵公是哪儿？月宫啊。月宫不有棵桂花树吗？桂花树旁边不就站着一位月宫中的美女吗？那么今儿个这李诗诗啊是绝胜贵公仙子啊，就是比月宫桂花树旁边

那女子还美丽呀、啊、美到什么程度呢？咱都没法形容了，不过大概也得跟大家交代交代呀、啊、今儿个你看她乌云翘晚，一点朱裙两行睡玉呀、啊、面似桃花，而且这皮肤像凝脂一般的鲜嫩呐、啊、这两个脸蛋一边呢还有个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这俩酒窝显得更加美丽了。你再看那身形啊，那可真是柳腰花枝，一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比他们可美多了。这李师师可是真正的东西方人种的结合物，要不怎么能这么有特色呢？没有这种特色，当朝的天子怎么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啊？这不就应了原文那句话吗？哪句话？别有一番风韵呗。说白了，就说这个美女跟大宋国其他的美女那是大不一样的。那么宋徽宗皇上对这种外来物他就格外的喜欢上喽，那简直是爱不释手啊。花那么大的代价挖一条地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两个人约会方便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儿个这个李师师是美梦成真喽，终于见到自己心中这个小帅哥喽。当这个娘子从里边大大方方走出来，看到了燕小乙，当然了，咱已经形容了，那真是含情脉脉。燕小乙马上站起身来，给这位李师师小姐呀深施一礼。哎呀，小姐呀，实在不好意思，上次多有得罪呀，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还提他干什么？这不都挺好吗？没出什么事儿比什么都强啊。这个小女子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燕小乙只要还在，你就是我心中真正的白马王子啊。这个李师师在情场上那我就不用细讲了，什么样的好男人没见过呀？为什么对燕小乙这么情有独钟呢？他看中的不光是燕小乙的外表，还有燕青一身功夫啊。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燕小乙在泰州这一场擂打出名，燕小乙这形象他就断定了，一定是我心中这位白马王子燕小乙。燕小乙这形象他就断定了，一定是我心中这位白马王子燕小乙。这燕小乙在他心目当中啊，那可真是谁也比不了了。这男人和女人之间互相要是往来啊，他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你看这男人追女人就好像隔着一座山，翻这山呐很费力啊，你知道这山有多少沟沟坎坎啊。可是女人要追男人呐，那就方便喽，就好比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李师师心里边早就胸有成竹了，一旦你燕青燕小乙被我逮住了，我就让你跑不了。他是下了决心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燕小乙。今儿个看来这美梦要实现了，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跑喽。小贤呐，这回来了可不能说走就走了，跟我回到我的客房吧。一转身呐，领着燕小乙就回到了他的绣楼了。咱们简短截说，两人回到房间互相落了座了，丫鬟马上就把这茶点端上来了。燕小乙刚想解释解释，人家李师师先发话了。小哥哥呀，上次你们闹了东京汴梁城，这祸惹的可不小啊。你可知道这官家跟我的关系吗？是我在管

专家面前呐，为了你们说了很多好话呀，要不你们那些人谁也跑不掉啊。他这意思是让燕小乙啊领他情。上次你们跑了怎么跑的？是我跟皇上说了别去追他们了，咱们呢消消停停的过花灯节吧。就这么着皇上才放

还到泰州打过擂，在擂台上取胜的那位相扑义士，我一猜呀，一定是小哥哥您啦。燕小乙本想啊，拐弯抹角的把这件事啊说清楚，可今儿个用不着拐弯抹角了，人家李师师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底儿啊都兜出来喽，你想瞒都瞒不了，包括泰州打擂的事儿，人家都知道了。看来这个李师师可绝不是普通的一个青楼女子啊，屋里就他们两个人了，到这个程度燕青就别瞒着了，他就把实话实说了。花魁娘子啊，不是小弟我要瞒着您呐，我们都是朝廷的钦犯呐。接下来啊，他就把梁山的情况，还有上次李逵啊、宋江啊，包括小旋风柴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花魁娘子啊全都交代了。他也知道隐瞒没用啊，咱们求人家就得把底儿交给人家。我们这些人呐、啊，可不都是恶人和歹人，我们的目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要替天行道。可是这大宋朝的贪官太多了，这些奸臣贼子啊，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奏我们的本呐、啊，把我们骂的是一无是处啊，说我们猪嘴獠牙、杀人越货，说我们干尽伤天害理之事啊，搅得天下大乱。这所有的罪名都披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其实不是这种人呐。他就把梁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位花魁女子啊全都讲了，包括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还有金枪将徐宁，轰天雷凌震，包括他原来的主子大名府的大员外玉麒麟卢俊义等等一些情况，都跟花魁女子一五一十的交代喽。说一千到一万，咱说书啊就得快点说，这梁山的情况要一件一件介绍，那得介绍多长时间呢？尽管今儿个皇上还没来，咱也得抓紧时间把这情况让这位花魁女子都了解清楚啊，到时候她跟皇上睡觉的时候在皇上耳边一吹风，不就都吹明白了吗？得她先了解情况啊，她把梁山的情况了解了，才能如实的反映给宋徽宗皇上啊。燕小乙是一边跟花魁娘子这个李师师介绍梁山的情况，一边啊手也没闲着，干嘛呢？把怀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了。这些精美的物品呐、啊，你别看李师师这世面没少见，当他一看这么好的翡翠呀、啊，还有玉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珠宝玉器呀、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小宝贝袋啊，一打开，嘿呀，他眼睛啊都看不过来了。这要在官场上啊，那就叫行贿；可是人家交给李师师，这就不是行贿喽。要搁现代的名词啊，那叫嫖资，赌博有赌资，就是赌博的钱财。嫖女人呢也得有嫖资，就是嫖女人的钱财。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啊还不好确定。咱就说你拿钱嫖妓，一把一结账，这都好办。可是你没拿钱，你养一个小三儿，小四儿，你给他买套房子，这房子算什么呢？不也是嫖妓的费用吗？哎，这就叫嫖资。哎，等于你嫖妓付出的一种特殊的费用，哎，这就叫嫖资。可是后来有的时候公安局抓这些嫖客的时候呢，哎，这小姐呢收费了就属于违法了，哎，甚至说呀违背治安条例了。可是你给小姐买台车买套房子那就不算。让我合计定法律这个人呐，是不是脑袋缺弦啊？

0: 不都是钱吗？目的不都一样吗？可是这个海洋法系也好啊，大陆法系也好啊，就这个事儿他就弄不明白了。看来法律上啊也有很多空子可钻。咱就说强奸罪吧，说是违背他人的意志，这就算强奸。也有的法律条文规定呢，这强奸必须得性器官接触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你说戴套他性器官没接触，你算不算强奸呢？还有一种说法，哎，有的说呀得插入算，有的说碰上就算，就说这法律上啊有很多事儿也是说也说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咱也不是法律专家，咱就别研究那些没意义的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燕小乙把这些好东西一样一样都拿出来了，令这个花魁娘子李诗诗啊看的是眼花缭乱呐、啊、看着看着他就有些控制不住了。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喽。想到这儿他突然张开双臂就扑到了小乙的怀中喽。浪子燕青做梦也没想到能出现这么个局面呐，哎呀这下子我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燕青带着任务来会这个李诗诗，他跟李诗诗啊把梁山的情况详细的做了介绍。这李诗诗呢对燕青这个小帅哥啊早就动了心思喽。李诗诗这个京都的一号花魁小女子，别看是个妓女，可这个妓女啊她也有她的追求啊。自打上次元宵节见了燕青以后，燕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就牢牢地打下了根基喽。他是时常想念这个小帅哥啊。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男女之间呢，互相产生好感还是一见钟情，什么了解呀、相处啊、交流啊，那都扯淡。这一见就产生感情了，那当然了，这眼睛等于心灵的窗口啊。跟燕青见了面以后啊，燕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抹不下去了。别看经过一顿闹腾，这皇上当时也是吃惊不小，可是有李诗诗在皇上身边给皇上抠耳朵吹耳边风，尽管他们闹得很厉害，可是皇上并没往心里去，这都得感谢这个李诗诗。今天李诗诗又

遇到燕小乙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飞走喽。他呀跟燕青就调起情来了，这妓女的本事我就不说了，人家撩拨男人那方法有的是。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这男人要是追女人那简直就隔着一座山，这女人要是追男人那就是一张纸啊。什么意思？一捅就破呀。今儿个他要捅破这张纸了。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啊，一边品着茶点一边就闲聊起来了。燕青的目的是什么呢？燕青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李师师来打通徽宗皇上这个关节啊。他知道自己任务非常的重啊，这高俅还有童贯再加上杨戬蔡京，他们一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就大骂水泊梁山这些恶人强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他们是一句好话也不说，把皇上耳朵都灌满了。在皇上心目当中啊，这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这些强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今儿个燕小乙见到了李师师这花魁娘子，就把水泊梁山的真实想法跟李师师全都表露出来了。他也把童贯怎么败的，高俅又败了几次，在皇上下诏书招安的时候啊，他们又怎么做的手脚，把这水呀、灌到酒坛子里了，这酒他们喝了，实际那都是水泊梁山他们干的事儿。不过这时候不能实话实说呀，这时候实话实说不就露馅了吗？接着这燕小乙又当着花魁娘子的面儿，把他们的要求提出来了，说是我这次来呀，我有几个任务。一个任务呢，就是得把我们的两位弟兄从高太尉的家里边偷出来，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想通过娘子您和皇上的关系，在皇上面前呢给我们美言几句，把我们真实的想法跟天子都说了，天子一定相信您的话呀。这关键的时刻就得需要娘子啊您为我们想办法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控在您的手里了。带来这些礼物不成敬意，这是我大哥宋江宋头领的一点小意思。等这事儿啊您要是办完了，我家头领还要重谢于你呀。李师师是当然高兴了，咱也说了，李师师啊他这个风尘妓女也是水性杨花，早就对燕小乙有情有义了。再说今天燕小乙谈话的表情那可真是潇洒自如啊，落落大方。燕小乙在卢俊义身边也待了多少年了，从小也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卢员外那家庭条件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家庭啊，那也是河北的首富，那么大户的人家培养起的燕小乙他能差得了吗？燕小乙今天在花魁娘子面前表现得也太出色了，哎呀当时啊把这花魁娘子都听入迷了。这个李师师呢对梁山这些好汉的所作所为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投入小乙的怀抱。当燕小乙滔滔不绝地把这梁山的情况详细地跟花魁娘子唠得差不多了，这天啊也不早了，快掌灯了，他就马上吩咐自己那使唤丫鬟呐，把食盒子上来。时间不大，这食盒子就端上来喽，摆出了几样时令小菜，把酒也上来了。今儿个花魁娘子啊来了情绪了，她是亲自把盏先给燕小乙满满的
倒了一杯酒。

自己的酒杯呀也倒满了。来来来，你呀说的这些情况小女子我也都听懂了，放心吧，今儿个呀要想让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梁山这些人美言几句，先陪小女子我喝上几杯。燕小乙明白呀，这酒我不能不喝，为了我们梁山这些哥们的前程，别说是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好，娘子啊，那咱就小酌几杯吧。两人是推杯换盏就喝起来喽。喝着喝着呀，花魁娘子啊就来了情绪了。你看这酒啊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放在肚子里边啊他就开始闹腾了。花魁娘子本来这皮肤啊就像凝脂一般呐，细皮嫩肉的，再喝上这几杯酒，呵，这小脸蛋儿就飘起了红云喽，他就有些呀飘飘然喽。这酒啊一上来酒劲，花魁娘子这心情啊就更加愉快喽，左一杯右一盏，还频频的给浪子燕青夹菜。你说燕青能不会使筷子吗？今儿个这小女子可就不管那套了，她夹起一只干炸大虾，来来来，今儿个小女子亲自给你夹一只大虾米啊。什么意思？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啊，大肚虾就得找那些小虾米呗。你是匪，我是妓，咱呐都是一路之货呀，还装什么呢啊？说白了，猴跟猴还蹦的啥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燕青能不动情吗？当然动情了。可是燕青应该怎么办呢？燕青啊，心里非常清楚，我得保持我的控制力啊。我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梁山这108个弟兄的前程啊。我要是控制不住，就毁了一盘大棋了。燕青他必定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呐，要说他一点不动情那不现实，可这时候啊他真得想办法把自己控制住。这时候呢他也知道这小女子啊对他已经有好感了，看来我这美男计要成功啊。要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什么招都有，这不燕青这个美男计就要实现喽。这梁山的美男计真要成功了，梁山好汉可走了一步高级呀。接下来呀这情况可就发生变化喽。这个小女子李师师这喝酒啊她就有些控制不住了。哎呀，这酒一控制不住，她这手脚啊就动起来喽，上前就拔浪子燕青的上衣给解开了。小乙哥啊，我早就听说你在泰州擂的时候用你的相扑术打败了大力士人猿，你在台上是不是光着膀子了？我早就听说了，说哥哥您身上有非常漂亮的纹绣啊，能不能让小女子我见识见识啊？燕青没啥话说了，只能把这前胸和臂膀上这纹绣让这位花魁女子看一看，光看看就得了呗。那纤细的小手上去还摸起来了。你说这男女啊，早年间有一句话叫授受不亲，这男女之间这皮肤啊根本就不能接触，你就是有意啊也得用脚先勾搭勾搭，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嘛，不就是打那儿来的吗？可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管这么多了，这小手啊从上到下就摸起来了。哎，摸来摸去啊，这力度还越来越大了，你像青莲的由上到下滑一下就得了呗，可她呀今儿个认认真真的拾起手劲儿来了。干嘛呀？要按摩？
燕青哪能用得起李师师给按摩呢？燕青啊，这浑身上下呀，哎呦，就紧张起来了。燕青的任务是什么呢？咱也说了，在这就不细讲了。可现在这个小女子这动手动脚的，燕青真有些控制不住了。燕青猛然间呐，一咬牙，一下子把眼睛啊睁大了。他这一睁大眼睛啊，这个李师师啊还真就不好意思了，这手啊马上就收回来了。小哥哥，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那意思啊，再不舒服我再给您按按摩。燕青啊很快就换成了笑脸儿。花魁娘子啊，我听说您的箫吹得好啊，能不能你吹上一曲儿，我再给您唱上一段呢？啊，这要来一个男女组合，找个伴奏的。一听说吹箫，这个花魁李师师情绪更上来喽。好好好，他马上招呼那个使唤丫鬟把箫拿来。这花魁拿起了箫，拿在手中就吹起来喽。哎呀，吹的这小调也太美了，那简直是荡人心环呐。原文写这段是怎么写的呢？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哎，我说的是原文。不过呢，咱呐要是用评书的形式讲这段呢，就得说呀，这箫声是悦耳动听啊。燕青听着听着就有些控制不住喽，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呀。李师师更来劲儿了，吹了一曲又一曲啊。燕青听着听着，哎，我何不就这个机会唱几句呢？他随着这箫声就唱起曲来喽。那听书的朋友问了，水泊梁山不是只有一个铁轿子月河唱得好吗？当然了，要是唱得好还是铁轿子月河。可这燕青啊唱得也不错。燕青这小嗓啊比铁轿子月河虽然差一点儿，可是比一般的歌手那也是强多了。今儿个燕青也是喝了几杯酒，为了梁山的弟兄的前途，我呀也得在李师师面前好好的展示展示自己的歌喉。他就随着李师师的箫声悠悠扬扬的唱起小曲来喽。哎呀，这一下子这个李师师可就更加佩服这燕小乙喽。看来我心中这个白马王子啊太有才了。这男子得有才，女子啊得有貌，郎才女貌嘛。这燕青啊不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说话的声音呐也是悦耳动听啊，唱的这小曲儿啊听起来更舒服了。这功夫没想到这李师师突然之间呐把这箫放在一边，张开他的双臂，一下子就扑到燕小乙的怀中喽。燕青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李师师是来真格的了。燕小乙现在呀他左右为难了，要说他不动情啊那有些不真实，这事儿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就不多讲了。可是燕青啊他有重任在身呐，他灵机一动，哎，我这么办吧。他马上把花魁娘子啊稳稳当当的扶在椅子上。花魁娘子您坐您坐，我不知道花魁娘子您贵庚多少啊？什么意思？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今年27。燕小乙一听，小姐27，这可是最佳的时机呀，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燕小乙反应得太快了，当时燕小乙一下子就跪在了李师师小姐的跟前喽。花魁娘子啊，受小弟一拜，小弟我今年20有5，我孤身一人呐，没有哥哥也没有姐姐，
小弟今天就拿

0: 花魁娘子当我的亲生姐姐。说完之后，燕小乙是推金山倒玉柱，在李师师面前是拜了八拜啊。这下子可好啊，李师师啊措手不及，人家已经拜完了，既然拜完了，就得承认这个燕小乙是你的干弟弟了。这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就转变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既然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那跟以前的情人关系就大不相同了。这燕青确实比他小两岁啊，又给他拜了八拜，承认他是他的姐姐了。李师师这功夫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从今以后有这么个弟弟也是我的福分呐。看来我跟燕小乙这情感呐，只能保持在这个姐弟之间的情分上喽。我原来那些想法啊，赶快收敛收敛吧。这个小波斯美女啊，这回好像清醒过来了，在一生当中能认这么一个好弟弟，我也足矣啦。这李师师不愧是李师师啊，他马上站起身来，先给燕小乙扶起来，然后把那衣服啊重新给燕小乙穿上了。弟弟啊，姐姐亲自给你把衣服披上。燕小乙这回以弟弟的身份坐在花魁女子的跟前，现在这两人的关系啊一下子就出现新的变化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不是情人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这样一来呢，燕小乙说起话来就更加仗义了。你这个波斯美女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了，我在姐姐面前就可以没有那么多拘束了，要是见了皇帝怎么办，那就更没说了，后姐夫呗。燕青的地位和身份呢发生变化了，成了大宋朝徽宗皇帝的干小舅子了。燕青办事啊有根，他也担心呐这个事儿别出差错，赶快就喊了一声请老妈妈过来。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让这个老鸨子大茶壶做一个见证啊。这老鸨子一听客人叫他，颠颠的就上了楼了。他刚上了楼，燕小乙当着自己干姐姐的面又起身给老妈妈拜了八拜呀。老妈妈，从今以后您就是小乙的干娘了。哎呦，这个老鸨子，哎呀，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又捡儿子。我说花魁女子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老妈妈呀，我跟您实话实说，这个小乙哥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弟呀。啊，花魁女子，这是您的表弟？哎呀，这可太不容易了，怪不得你们姐俩长得这么像啊。花魁女子啊，你有这么一个好表弟，不光是你的福分，也是我的福分呐。我这不又多了一个儿子吗？哈哈哈哈哈哈，他也高兴喽。燕小乙不愧是燕小乙啊，你看他现在把这商人的关系重新又捋顺过来了。一看天色也不早了，不能在这儿啊待的时间太长，神行太保戴宗还在那儿等着消息呢。干娘啊，姐姐你们呢，先好好的歇息歇息，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把我的东西得取来呀。老妈妈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我好陪姐姐啊多聊一会儿啊。弟弟啊，那你赶快去吧，快去快回。是姐姐。你看燕小乙来得多快，哎呀，到了东京汴梁城，有了自己的姐姐了，自己这个姐姐还是当今天子的小情人。燕小乙现在在东京汴梁城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喽，不是一般，是几班呢？三班四班的喽。他赶快呀，腾腾腾腾下了绣楼，回到自己住那客栈，见到了神行太保戴宗。戴宗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燕小乙呀， 一看燕小乙回来了，看来这酒也没少喝，小脸喝得红扑的。到底怎么样啊？啊，跟没跟花魁娘子接上头啊？兄长啊，我都办好了，我呀是这么办的。他这一说，神行太保戴宗一听，怎么，你今天要住在那儿？你是不是被你这个干姐姐给迷住了？哎，兄长啊，我是为梁山的大事而来呀，在情与色这个问题上，难道我还能把握不住自己？我燕小乙可以对天盟誓，哎，别，你啊，不用对天起誓了，我知道你我都是英雄好汉，既然你已经把这工作做到这个程度了，你哥哥我绝对相信呐，你呀，继续大胆的去做，下一步你可是最关键的关键呐！来，说这话呀，他把这封信也拿出来了，就是文焕章写的那封书信，然后呢，把带的这些金银细软，哗啦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你呀，多带点，给素太尉呀留一少部分，你多给那个老妈子拿点钱，把他得买动啊，还有这老妈子他身边的那些侍女啊打杂的你都得打动啊，还有这老妈子他身边的那些。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整。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9度，当前气温25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当前气温23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当前气温23度。和美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1: 最新资讯

一起来关注最新资讯。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涉事区，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7月7号中午，抢险人员抢抓淤泄窗口期，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共建清淤，全力打通抢险生命通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据推算，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能不能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积极面对新的一天，早安，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与险阻，只要我们心中有阳光，脚下就有力量。早安，愿你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苑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静苑。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志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志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志愿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近日高考成绩公布，四川凉山宁南中学脑瘫少年程文杰取得了606分物理类的好成绩。他在得知自己的分数后，对着绵延的大山吼出一句蓄势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2006年，程文杰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一个偏远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确诊为脑瘫，到5岁时才能独自站稳。程文杰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从小学开始，奶奶就带着程文杰到县城租房，陪着孙子读书，一手便是10多年。当年他连走路都走不稳，笔也拿不起，手抖得很。提起早年孙子上学的日子，奶奶红了眼眶。这笔他拿着能够勉勉强强，但他的手还是不会扭转过来。他当时拿着程文杰的手来扭，手把手教扭了3天，终于画出了第一笔。我就说成功了，我的孙儿成功了。哭过痛过，他始终坚持让程文杰上学。他说，孩子干不了重活，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

从小学开始，陈文杰的成绩一直很好，但身体的缺陷让年少的他常常承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委屈又无助，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憨。无数个夜晚，他也曾幻想自己拥有健全的身体，但是想多了，我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这是你不得不面对的结果，接受现在的自己。长久思索后，他慢慢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坦然接纳与生俱来的固执。

如今的陈文杰说话时发音含糊，身体会不受控制的轻微晃动，但眼神却清澈而坚定。学习对我来说是两场持久战，一是克服不受控制的手抖，二是不断提升写字速

度。陈文杰说，身体原因导致他的书写速度慢，数学等科目尚能应对，但语文、英语作文要付出成倍时间。同学40分钟能完成的篇幅，他往往要耗时1-2个小时。为赶上进度，他只能精简文字，加快书写，每一道题都力求一次做对，最大限度节省时间。

凭借不服输的拼劲儿，陈文杰在校期间获得护理竞赛梁山赛区周级二等奖、周级三好学生数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6月25号，四川高考成绩公布。对于陈文杰来说，无数个伏案生根的夜晚，无数个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终于等来了回响。屏幕上606分的成绩，是陈文杰跨越万千磨难交出的答卷。语文117分，数学119分，外语120分，物理73分，化学90分，生物87分。陈文杰一家都很激动，66大顺，很棒很棒。奶奶摸着孙子的头，乐呵呵地竖起了大拇

沉寂在意料之中，陈文杰说，他的梦想是中国科技大学。这次考试其实没有发挥好，成绩会达到预期，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后悔吧。是我的森林，梁山的山挡不住向上的人，生活的难压不垮不肯低头的人。加油，陈文杰。

前不久，四川网友张女士在二手平台购入一台 CCD 相机后，发现相机内存有100余张数年前的照片。通过其中一张毕业证照片上的名字查询得知，原机主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视频发布后引发不少网友关注，评论区不少自称该教授学生的网友主动认领，纷纷帮忙转发。第二天，该教授称已收到这些照片，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学位证书，还有一张2008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电子技术研究所全体师生合影。他上网查询后发现，机主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照片定格的一瞬间都无法重来，很宝贵，所以想把照片发给当事人。视频发布后，张女士联系到一位出示了证明的学生，将这批照片转发给对方，并请其代为转交张教授。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官网资料显示，张千帆曾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与电气学科工学的博士学位，现任该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 IEEE-PES 中国区电气充换电技术分委会常务理事、中国电源学会高级会员等职务。

开玩笑说说这部相机曾经确实是他的。他的学生在社交平台关注到黄斗宽于CCD相机的动态后，便将消息告诉了他。当天他的邮箱就收到了这100多张十多年前的照片，非常感谢他。去看那相思断肠。没过多久，网友张女士收到了张千帆教授的回信，非常感谢您的善举，真的没想到这些老照片还能失而复得。看着照片回忆当年，那些学生如今也都是单位的骨干了。

0: 在邮件中，张教授表示，今年我的孩子恰好本科毕业，应该和您年龄相仿，希望你们都能学业有成，事业顺利。文末张教授还表示，您如果有机会来哈尔滨，记得找我。
1: 我比的手上有着厚厚的茧，他用袖口擦掉额头沾着头的汗。
0: 一张张照片珍藏一段岁月，一份善意温暖两段人生，平凡人不经意的温柔留住了时光最珍贵的模样，为这份温暖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7: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7: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算。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权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静远。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60，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疫苗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

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发威已持续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阴向于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

0: 去追问你。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0: 史。
1: 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绝对对其立案调查。

0: 求求你给我一些说明，我懂了想给你买。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新疆奇木萨尔叶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

七号，日本睡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事。

0: 好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事。

0: 性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8: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8度，当前气温28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6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6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靖远九三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随着流浪，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隔了景泰。

0: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
1: 嗯，
0: 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2: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我的银子了。
0: 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呐、小兵来府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2: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0: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
2: 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
0: 于是他很不舍得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我明天再来。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
2: 不行，硌得慌。
0: 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
2: 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1: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2: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
0: 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
1: 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儿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
1: 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张乖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2: 我就想凉快凉快。

0: 小兵心想，
1: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0: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1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估计就得杀头了。凉快凉快，怎么有1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1: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0: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2: 是。
0: 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马肩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1: 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呐，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

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

0: 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1块金子呀。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
1: 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1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呀，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0: 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1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1块金子来。
1: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0: 如果我把布运到楚国去卖，赚的可就不止这1块金子了。于是他问：“兄台呀，楚国离这里路途遥远，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1: 哦，实不相瞒呐，我来的时候选了2匹好马，挑了一架舒服的马车。哦，对了，我还雇了一位赶车技术很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0: 啊？一路向北。
1: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的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0: 2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2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1: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0: 哎呀，这儿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
1: 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2: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0: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2: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2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

0: 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但是他想错了，魏国人呐，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
1: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名车夫了啊！我告诉你啊，我驾车的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呐！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
0: 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魏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
1: 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
0: 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噔驾，啪，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咣哒，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
1: 哎呀，
0: 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砰的一声，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地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
1: 哎呀，哎呦！
0: 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哎，觉得没事儿，

0: 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1: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0: 哎呦，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施了个礼，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1: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你这么走可是到不了啊。
2: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1: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你奔哪儿走啊？
0: 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2: 这怎么可能啊？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呀，我是不会走错的。
0: 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魏国人不耐烦了，
2: 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
0: 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呐，就是车前头架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啊。辙呢，就是车轮呐，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它朝北走，可是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啊，它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它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

0: 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
1: 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2: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哪！”
0: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2: 真香啊！
0: 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
2: 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
0: 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1: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0: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2: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0: 农夫的妻子说：“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3: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0: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2: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0: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2: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0: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0: 田野边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

0: 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哎，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哎，快去看看。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儿了，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这怎么回事啊？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3: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4: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2: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
4: 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5: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7: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8: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 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9: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0: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1: 得嘞，您呗。
9: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0: 嘞，
1: 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2: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3: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4: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5: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6: 队员，
7: 队长，
8: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9: 战斗到底。
10: 连长，连长。

0: 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攻击言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国情，契合法律，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动空袭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大会就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表示，美国长期非法对古巴实行能源禁运，美国这一行径是战争行为。在当天的联大公开辩论会上，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北京时间7月10号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12号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局势紧张，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1: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0: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精彩看点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军当地时间七号称，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有力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回应说，将坚决回应美方袭击。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别为马绍尔群岛级阿尔雷卡亚特号游轮、沙特阿拉伯级维迪安号游轮及利比里亚级塞浦路斯繁荣号游轮。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细节，巴林方面尚未有任何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方面八号凌晨表示，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朗方面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刚刚抵达伊拉克城市纳杰夫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离开伊拉克，启程返回德黑兰。在纳杰夫期间，佩泽西奇扬参加了伊拉克迎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灵柩的官方仪式，并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了会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卡塔尔外交部七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就7月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一起针对卡船只的袭击事件，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7: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

0: 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到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的零点。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0: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1: 而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2: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3: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3: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4: 世界杯进行时，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收官，有关1/4决赛对阵和比赛观察，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1/4决赛对阵，你认为谁更有希望脱颖而出呢？
5: 好的，主持人，世界杯1/4决赛对阵现在已经明晰了。具体来看呢，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这四支球队构成上半区会产生一个决赛队伍。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这四支队伍构成下半区会再产生一支决赛队伍。这四场对决啊，也是各有看点。法国对摩洛哥，法国队的进攻最犀利的呢是在左边路，姆巴佩、巴尔科拉、杜埃都在这一侧活动，而摩洛哥最强的点恰恰就在同一边，也就是自己的右边路。他们拥有世界第一右后卫、助攻极其犀利的阿什拉夫·哈基米，所以这半侧场地的攻防究竟由谁主导，届时将是最大的看点。当然，如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侧，可能也就成全了法国队右侧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中路的奥利塞。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对决呢，西班牙要打稳，罗德里、梅里诺牢牢掌控中场节奏，配合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比利时要打快，德卡特拉罗、托罗萨德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不过比利时后防线转身缓慢的短板相对突出，如果拉出来打对攻，西班牙的优势可能会更为突出。挪威对英格兰是这四场对决里最吸引眼球的，哈兰德大战凯恩，谁更强，这是全世界球迷关心的话题。不过比起凯恩身边还有贝林厄姆，还有戈登，挪威这边很多时候哈兰德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当然哈兰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长时间不需要控球，甚至都不需要触球，但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所以英格兰队不能有片刻的疏忽。最后一场1/4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看上去阿根廷占优，但在连续对佛得角和埃及两场都打得几乎弹尽粮绝、惊险过关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现在没人说得清楚。瑞士队防守稳固，但敢不敢、会不会趁阿根廷脚步踉跄的时候出招抢攻，也是一大悬念。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到四强，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主持人，
0: 今天的1/8决赛焦点战，阿根廷是在伤停补时阶段绝杀了埃及，感觉这届世界杯淘汰赛绝杀球好像比较多，是这样吗？
5: 确实，你的这种感觉是有数据支撑的。1/8决赛不光是阿根廷对埃及，还有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8场比赛里面有3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巴西2-1拿下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还有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后和加时赛110分钟后的所谓准绝杀，则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还有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此外，摩洛哥伤停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同样符合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标准。这样算一算，24场球里面有绝杀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概率接近50%。这还不算胜负已定的情况下，伤停补时阶段锦上添花的进球。如此高频率的戏剧性反转，让球迷们既大呼过瘾，当然也感慨心脏实在受不了。那作为对比，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数据明显就更平静。我们以第一轮为例，2022年8场没有1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在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2场出现过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两届合计16场比赛， 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从12.5%到50%

0: 这个增幅刚好翻了两番，只是偶然吗？我们觉得有几个因素啊值得讨论。第一，精准捕食政策的推行。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引入精准捕食政策，旨在遏制拖延时间的行为。随着这个制度近年来不断完善，出现超长捕食，也就是7分钟以上的比赛显著增多。一方面，捕食变长本身就增加了进球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超长捕食成为常态之后，球员们在心理上也已经逐渐接受90分钟不算终点的设定。换句话说，以前到了90分钟，大家想的是，哎，调一调呼吸，控一控球，准备加时赛。现在落后的一方或者平局情况下，双方往往在捕食阶段都更敢于持续施压，全力进攻。再一个是换人名额增加带来的战术影响。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5个人，世界足坛从此进入到五换人时代。经过几年的演化，这个规则改变已经深刻影响了各队的战术部署。当前趋势下，主教练更倾向于在下半场通过更换中前场球员来保持压迫强度，而防守球员则往往需要打满全场。比赛末段，刚上场体能充沛的进攻球员面对已经消耗殆尽的防守队员，就往往能够制造致命的威胁。本届世界杯，比利时的卢卡库、巴西的马丁内利、葡萄牙的拉莫斯都是以替补身份登场打入关键进球。还有强队呢，通常拥有更雄厚的板凳深度，在面对实力稍逊的对手的时候，更有可能通过后手调整在下半场扭转局势，从而完成绝杀。我们前面举例的这11场比赛，完成进球并最终取胜的，除了巴西输给挪威，其他都是世界排名更高的一方，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逻辑。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但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 C 罗则带着他未竟的世界杯梦想结束了第6次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达拉斯现场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0: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饮。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C 罗呢，他成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万世巨星，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 happy ending， 梦想实现了，又好像没有实现。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向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受到季风气流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9号开始，菲律宾降水将会逐渐的加强。9号主要是在米沙岩群岛西侧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10号，米沙岩群岛大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西侧降水最强，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在吕宋岛西部和棉兰老岛西侧，降水也都将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周6，降水将会向北发展，米沙岩群岛的降水将会持续，南部的棉兰老岛的降水呢也会减弱，吕宋岛的降水呢将会加强，中南部地区大雨将会变多。城市当中，比如说马尼拉，周5、周6的降水都会逐渐的加强。欧洲天气方面，整体来看，9号、10号，中欧东部到东欧等地的降水将会比较频繁，小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雨，而西欧大部的降水呢则会比较的稀少。10号，中欧西部的降水还将会停歇。伊比利亚半岛一带9号、10号，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弱的阵雨，而法国大部9号、10号，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由于受到降水的影响，西班牙的炎热天气将可能会有所缓和，不过最高气温还将维持在35度附近。中欧西部一带随着降水停歇，最高气温呢将会有所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上下。在东欧的很多地方呢，由于多降水天气，最高气温可能会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2: 好的，可亮。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月3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全面提升粮食产能。要强化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产业。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近缘所需与和平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协作工作走深走实。要深化产业协作，推进高原下菜和枸杞产业集群升级。要拓展劳务协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要做大消费帮扶，持续扩大农特产品在天津市场份额。要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两地文旅市场互联、产品互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细则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基层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补短板、强弱项，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大新兴领域党建指导员选派力度，要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强化革命传统教育贯穿党员发展全过程。会议听取了全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对重点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风险点及涉河在建工程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全面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准度。要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安置不落一人。要统筹救援力量，保持备勤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全县改革工作放到省市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站位全局谋改革，紧盯群众期盼促改革，围绕堵点、难点抓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近远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热闹开唱，活动现场台下村民游客坐满广场，少儿舞蹈、秦腔选段、民族广场舞、诗歌朗诵等节目依次上演，孩童身着盛装登台表演，老一辈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大家同台献艺，其乐融融，文化认同在悠扬歌声中不断加深。北湾镇依托明章情花儿会文化 IP， 持续完善文化长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大舞台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群众文艺活动。盛夏烛光，童梦起航，七月毕业季如期而至，为定格美好童年瞬间，留存幼儿再圆成长印记，让孩子们带着温暖与期许奔赴新征程。7月2日，靖远县第二幼儿园温情举办

0: 26届大班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伴随着欢快的开场音乐，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依次登台亮相。舞蹈、手势舞、情景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童真童趣满满，舞台效果精彩纷呈。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稚嫩的童声、灿烂的笑容，尽情展示三年来的成长与蜕变，诉说对幼儿园、老师和同伴的不舍，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毕业有期，成长无限。此次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不仅充分展示了靖远县第二幼儿园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也让孩子们在仪式中感受成长，学会感恩，收获力量，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育人氛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
1: 高俅被梁山这些好汉给放走了，让他回到东京汴梁城给皇上上个折子，为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说个情，让皇上再一次对梁山这些好汉来个二次招安。这些个美女高俅想带回去，宋江说那个不行，我们这些哥们儿啊惦着这些美女惦着好几年了，为什么他们到水里边奋不顾身的把这些美女一个个都救上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这些美女啊，你把这些美女带走了，梁山这些好汉可不能答应啊，到时候你别看坐船给你送上对岸，他们到船底下还得把这个船呢凿个窟窿，那时候你们这条船要是沉到湖底的话呀，就没人救你们了。哎呀，高俅听到这儿是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那也只有这么办了，把这些歌妓和舞妓给你们留下了，你们派两个弟兄跟我回去，上朝的时候我带他们亲自见皇上，这总可以了吧。吴用当时就表态了，那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月和去。按理说月和得听令，可月和不能走啊，怎么回事，跟李逵在争媳妇呢。这铁轿子月和和阮氏三兄弟之一的阮小七儿，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阮小七儿啊，阮小七儿在水里边捞出好多人，其中就有高俅带来的美女啊，他把这些美女一个个的都从水里边捞出来了，其中有一个美女对他是含情脉脉呀，产生感情了。别看小七儿是个打鱼的，儿女情长他不是不懂啊。这个女子被他救上来以后一直搂着他的脖子，结果呢出事了，铁轿子月河从中间插了一杠子，插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为什么对阮小七儿含情脉脉呢？因为他的命是这个阮小七儿给他救上来的。当他在水泊梁山待了些日子以后，他才发现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好汉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呀，尤其是他发现了这铁轿子月河浑身上下呀充满了艺术细胞，唱的那曲调啊听起来那简直让你如痴如醉呀。既然是歌女对唱功那当然是很有研究了，咱说书的既不研究美声也不研究民族唱法，不管什么唱法必须得让这个小调啊优美动听，你唱起来让听的人感觉到舒服，你的艺术就成功了。要不怎么说那大衣哥别看是个农民，唱那歌啊确实很动听，嗓子好啊，那就是先天的条件。这铁轿子月河跟这个大衣哥就很相似了，这铁轿子月河尽管没上过音乐学院，也没给皇宫这皇娘娘和皇上唱过歌，不过这铁轿子月河假如一旦要是有了这媒体呀、平台呀展示展示，那简直就是个大牌的男高音歌唱家呀。他这优美动听的歌曲唱着唱着把这歌女的心都给唱活了，后来这个歌女啊主动提出来了，咱梁山搞不搞春晚呢，那年都哪有春晚这个名词啊，不过水泊梁山三胜了高俅肯定得庆贺庆贺。这庆贺大会一开，大家伙就开始献艺了。武松呢表演了一套武松打虎拳，李逵当然还是得耍一通大板斧舞啊，这板斧舞跳着跳着把大伙逗得是哈哈大笑啊。接下来啊就该这铁轿子月河出场了，铁轿子月河一出场这个小女子就跟出来了，咱们俩呀来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吧。这东西挡着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歌名，不过他俩呀这一上场可就来个满堂彩呀。当时你看 那树上的鸟儿，这个歌词儿一出口啊，全场是掌声雷动啊，这也太热闹喽。梁山这些好汉还有这些军士啊，就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哎呀，这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是地配的一双啊，这一个满堂彩接着一个满堂彩啊。梁山这些好汉呐，一起鼓起掌来叫起好来了，可没想到有一个人吃醋了，谁呀？阮小七啊。阮小七就以为这个小女子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可今儿个人家跟铁轿子月河飙到一块儿了，这醋劲儿就上来了，他要找铁轿子月河呀决斗一把，这要比武啊，铁轿子月河还真就比不过这个阮小七儿。铁轿子月河一考虑，我能因为一个女人跟我们哥们闹白脸吗？啊，他就找宋江去了，宋江就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乐了，哎呀，宋大哥呀，这个事儿是人之常情，要我看呐，就看这个小女子选择他们俩谁了，好吧。宋江就派顾大嫂还有扈三娘背后问一问这个小女子，我们梁山这两位好哥们啊，都是我们磕过头的108个弟兄之一，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择谁是谁，由我们宋头领给你做主，到时候啊他们就不敢胡来了。这个小女子一句话把这些人呐说的都耷了脑袋了。怎么说的呢？这个小女子想同时嫁给他们两位义士，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一个茶壶嘴啊你可以倒好几个茶杯，可是你不能好几个茶杯往一个壶嘴里灌呐，这也不成体统啊。哎呀，这下麻烦了，一个女子要嫁给两个丈夫，这就成了梁山的奇闻了。别说梁山的奇闻，天底下这样的事也不多。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北方农村呐有拉帮套的。什么叫拉帮套呢？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过日子，孩子多，地又种不过来，就找那些孤寡的男人到自己家里边住，让这个孤独的男人呢帮自己家干活，必要的时候也得做点牺牲，让自己的媳妇儿隔三差五啊得陪人家住几宿，哎，这就叫拉帮套。可是这水泊梁山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呐，不存在拉帮套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这不就麻烦了吗？吴用啊又想起个主意，这么办吧，你们俩呀别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既然你们俩都看好这个小女子了，这个小女子也看好你们俩了，我看呐就这么办吧，抓阄。哎呀，这个就成了一个笑话喽。两个梁山好汉为了一个歌女还真就抓起阄来了，这一抓阄啊就是一抓两瞪眼，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瞪眼嘛，这一瞪眼看明白了，这个小女子归了铁轿子月河了。月河是高高兴兴领着小女子找地方啊谈情说爱去了，袁小七手气不行啊，只好认输了。不过背后啊他直跺脚，哎呀，知道我不给他捞上来好了，我费那么大力气在水里边救上个美人，把月河成全了。李逵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傻笑啊，呵呵呵，行了，我说阮小七啊你也值个啊，必定这个女人呐归了咱们梁山的哥们了，如果被别人弄去啊那才叫亏本呢，这真就应了民间一句俗语了，什么俗语啊，肥水没流外人田呐。这李逵啊你看起来傻乎的，其实这心眼啊一点也不傻呀，看得明明白白，这就叫面打罗里转呐，转来转去还是没转出我们哥们儿这圈儿。这梁山的庆功会搞完了就得送高俅回走了，高俅啊提出要求，宋头领啊你们梁山 派两名弟兄

跟着我回东京汴梁城。我回到东京汴梁城啊，我一定领着你们梁山的这两位弟兄面见天子。见了天子以后，我就在天子面前为你们求情，让天子早一天下丹诏，把你们呢招安得了。吴庸一听，这是好机会啊，派谁去呢？想来想去，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偷偷摸摸的跟宋头领说了。咱呢派圣手书生萧让，这圣手书生萧让啊，他的文笔好，而且办事还稳当，再给他派一个助手，谁呀？铁教子月和呀。这铁教子月和要是见皇上一高兴，给皇上再唱个小曲儿，皇上听舒服了，就能尽快的下诏书啊，给咱们招安了。好，他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教子月和找来了，把这任务一交代，宋江也答应了，你这次放心大胆的去，这小女子啊归你了。你如果跟萧让把这事儿完成了，回来本头领亲自安排这个小女子坐上你的花轿，让你吹吹打打，把她娶进你的洞房。哎呀，月和乐坏了，好好好，那这两天啊，你们弟兄们就得先替我照顾照顾这个小歌女啦。他心里担心，可别让这个阮小七儿提前下手啊，宋江能不看明白吗？宋江当时就表态了，让我家老太公亲自啊为你看护着这个小女子，你就放心吧。宋江这么一安排啊，铁教子月和高兴了，好，那我一定配合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个事儿啊完成好。紧接着宋江就安排送高俅他们下梁山了。高俅也挺高兴啊，马上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我得怎么跟皇上交代呢？他有主意啊，他呀回去之后得先想办法跟童贯还有蔡京他们见个面，商量个对策。童贯他们大败而回啊，找的借口是水土不服。我这回啊找个什么借口呢？我不能说败得这样啊，我就得说呀，我得了病了，坚持不了了，回到京城啊养养病，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带领兵马去绞杀梁山这些匪寇。他主意想好了，跟宋江他们道了别，就回东京汴梁城了。咱们简短截说，他回到东京汴梁城以后，他并没有领着萧让和铁教子月和去皇宫大内见皇上，他呀把铁教子月和和圣手书让给软禁起来了。你们梁山扣下了我的军师文焕章，我就扣下你们的大才子圣手书生萧让还有这个月和。你们梁山这些哥们儿都是铁哥们儿关系啊，都说你们关系形同骨肉，这回啊我把你们的骨肉先给拆散了，我让你们骨肉四分五裂，先扣住你们俩，下一回啊我再想办法多扣你们几个。这高俅在梁山的表现呐，都是假的，他就想活命。回到东京汴梁城，他还真就跟童贯还有蔡京啊见面了。这几个奸贼这一见面，他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大伙儿一听，哎呀，我说高太尉呀，那你见皇上你就这么说，你呀就说你得了重病了，在那儿啊坚持不了了，我们给你打帮腔，皇上绝不能派人去调查呀。再说调查你的人不都归咱们领导吗？这些人也明白咱们跟皇上什么关系啊。好，就这么办。至于招安那事儿啊，咱就别提了，等机会让朝廷准备足力量，一定把梁山这些人一举剿灭，咱们得把这个仇报了。

这些个奸贼呀、啊，对国家的事儿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这宋江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如果朝廷一旦把他们招安了，他们这些贪官就没有市场了。这梁山好汉他们喊的口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呀，他们要替天行道，这一反贪官，我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啊，这些贪官呐，他们在位呀已经贪腐横行多少年了，他们能希望梁山这些好汉归顺朝廷吗？一归顺朝廷，他们这些贪官不都得露馅吗？尤其是这个童贯呐，当他听说这个高俅把梁山好汉的两位弟兄给软禁起来了，哎呀，当时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高太尉呀，您这招可太好了，您呐只要把这两个人扣作人质啊，咱那文大人就安全了。蔡京在旁边摇了摇头，捋了捋胡须啊，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也得长个心眼啊。据我所知，这朝廷官员当中咱们还有绊脚石啊，据说这个素元景跟水泊梁山这些人暗中有过往来。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这个素元景和文焕章他们是发小，两个人又是同窗好友。这个文焕章在咱们手里已经不是什么一张王牌了，他呀在梁山真要是被梁山这些人给做了，也等于给咱们出去了一块心病啊。咱们先借着梁山的手除掉文焕章，接下来咱们再一块儿禀告皇上，把这个素元景给他铲除，咱们在朝中这势力就没挡了。这些人呢就研究权术，哎，别的能耐没有，研究权术研究明白了，他们就可以大把大把的贪腐了，没人管了，这皇上就可以被他们架空啊。早年间这皇上一旦被这些奸臣给控制了，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可现在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一听说围剿梁山的大军都撤回来了，原因只有一个呀，说是高太尉身体不好坚持不了了，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眼看要过年了，等过了春啊，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发兵围剿水泊梁山这些草寇，皇上啊就恩准了，好，就按各位爱卿的意见办吧。皇上照样啊悠哉悠哉的当起他的皇上来了，照样写写书法，唱唱歌剧，也玩玩鹰架架鸟，再踢踢球，闲暇时间呢再幽会幽会自己那个小情人李师师。皇上跟李师师的关系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呀。咱这书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听着听着就觉得这部书是不是有问题呀、啊、这皇宫大内美女如云呐、啊、皇上干嘛要逛窑子，这个李师师也都二十好几了，不是窑头素女了，他干嘛被这个李师师给迷得这样啊，三天两头就往那窑子房跑，难道这个李师师真有过人之处？那当然了，咱说《水浒传》这故事，咱必须得把这李师师的出身和来历交代清楚。李师师是大宋朝的名妓，可以说大宋国在徽宗年间是名副其实的花魁，这花魁就是美女之首。别看这个李师师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可是这风韵呐、啊，一点也不比十八岁的小姑娘差。那皮肤啊，

们前文书也介绍了，那简直就是凝脂一般呐。《水浒传》的原文是怎么介绍这个李师师的呢？说李师师啊，容貌好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妙东风，昏如狼怨穷鸡，绝胜贵公仙子。你别看这四句话呀，这里边呢他借用了好多比喻。打比方说吧，说是这个李师师的容貌啊，就像那海棠花被早晨的这露水一滋润，那就显得鲜嫩鲜嫩的。你看呢，杨柳细腰就像杨柳枝儿，哎，被那东风一吹，顺着那风劲儿啊摇摇摆，显得特别的柔和。接下来呢就说他浑如狼怨呐、这怨就是有学问的意思，同时呢绝胜贵公仙子啊。贵公是哪儿啊？月亮啊，月亮那桂花树不说有个美女吗？哎，那就是月亮上的小仙女儿。说到这儿，朋友们呐、基本上就听明白了，这个李师师不光容貌好，身材好，皮肤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怎么能当花魁呢？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妓女李师师为什么使这个大宋朝的皇上这么爱恋呢？原来啊，这个李师师她是一位波斯美女。这个波斯美女怎么到大宋国来了？原来在汉武帝那时候啊，罗马帝国有一次东征，在东征的时候他就俘虏了好多波斯人。这波斯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会儿波斯人呐，被东征的罗马帝国军队给俘虏中国来了。汉武帝执掌着大汉朝的权力，这汉武帝能征惯战呐。罗马帝国尽管当时很强大，可是他呀也不敢惹祸这汉武大帝。汉武大帝就把这伙波斯人呐留在大汉朝喽。当时在陕西米脂那一带呀，给他们划了一块地儿，让他们祖祖辈辈就在那儿生存。尽管时间已经七八百年了，波斯人、罗马人和汉人已经在多少年以前早就融合。咱们这个汉民族呢，这融合力非常的强，不管你什么民族，只要跟汉民族这一融合，用不了多少年呢就都成了汉民族了。这个汉民族啊还有一个优势，他呢跟少数民族也好，外来的这些人种也好，结合了多少代以后，说不上在哪代呢，这就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到了这个宋徽宗年间呢，这米脂县留下这些波斯人的后代，在大宋年间哎，就出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美女啊。这个李师师呢就是早年间的罗马人、波斯人加上汉人的结合物了。尽管这李师师呢他身上有罗马人的血统，有波斯人的血统，还有汉人的血统，可是从小啊他就生活在这个汉文化的环境当中啊，对什么三纲五常啊、四书五经啊都了如指掌。从小呢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呢家庭破落了，在秦淮河畔又被那有名的老鸨子好好的调教调教，也就是经过严格的培训，培训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东京汴梁城正式上岗了。这个李师师在花街柳巷一露面，那可真是来个满堂彩呀，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的东京汴梁城了。宫廷里边一些太监呢，为了讨皇上高兴，陪着皇上来到这花街柳巷。当宋徽宗定睛

0: 一瞧，看傻了。哎呀呀，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美女啊！这个皇上啊，都有些不能自制了。好在啊，这皇上有权，公开逛窑子挺别扭。后来啊，这些太监就给他偷偷摸摸的想个办法，修了一条地道。据说这条地道啊，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管用。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那地道战就是跟这个宋徽宗皇上学的。再说那年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的修了这条地道啊，来来回回跟李师师秘密的往来可就方便多了，既不用保安，也不用警卫战士了。当然了，那年头不叫这名词儿，叫御林军。尽管上次宋徽宗皇上偷偷摸摸跟李师师约会的时候出了点麻烦，差点没让梁山这些好汉给搅了局儿，结果这回呢，梁山这些好汉还想利用李师师要再来一次大闹东京汴梁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神行太保戴宗和浪子燕青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到东京汴梁城去。猛然之间呢，这吴用就想起个主意来。哎呀，我说头领啊，这个事儿咱必须还要走一步棋呀。哪步棋呀？咱们跟树元景尽管打过交道，他对咱们印象也不错，咱们呢对这位官员的看法也挺好，可是咱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往来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跟他没感情，互相之间只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两下呢还都一直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怎么能让咱们的关系融洽呢？必须得让这个文焕章亲自给树元景写一封信。这文焕章咱们前文书尽管介绍的不多，可是咱也介绍了，那是大宋朝的一个才子啊。他不光懂得排兵布阵，说白了就是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啊，他都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饱读诗书啊，对孔子这老夫子的学问更有独到的见解呀。他的门生旧故遍及朝廷各部啊，就连高俅这样的都不敢小看他。他还有一位同窗好友，就是这个素元景。他跟素元景的关系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就不多讲了。假如让这个

孙焕章亲自给树元景写一封信，让咱们的燕青或者是神行太保戴宗交给他，恐怕呀，这个份儿比咱们拿的这些金银财宝还要重，他就可以根据文焕章的意思直接面君了。同时呢，他也通过这文焕章对咱们梁山的想法更了解了。咱在信里边让文焕章先生啊把这道理说清楚，把咱们的真实目的写明白。素元景跟皇上的关系那是啥说没有啊，不管他在皇上面前说些什么，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皇上都能从头到尾听完。只要皇上听懂了，对咱们不就更有利了吗？这就说明他们呢做好了两步棋同时进行，一边通过李师师直接面见皇上，再一边呢也得让素元景啊对梁山的想法有个彻底的了解，再给素元景带去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再加上文焕章的亲手书，素元景肯定能在皇上面前把咱们招安的事啊说清楚啊。好好好，就这么办。这时候呢就得请文焕章啊，文焕章在水泊梁山待的这些日子都看明白了，水泊梁山这些人虽然有些人很野性，可是这里边啊好多人还是心系着朝廷啊，大多数的将领都想报效国家呀。文焕章看明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皇上不尽快的把他们招安呢？他心里也明白，关键呢就是这几个奸臣贼子在里边作梗啊。哎呀，皇上听不到真话呀，可我离皇上又远，又见不到皇上，我现在就是想走水泊梁山也不能放我。他也明白我现在啊是人家的人质啊。不过呢这个人呢已经清闲惯了，身上也没什么负担，刚刚回到朝廷为官，对朝廷的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用老百姓的话说，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为什么在乡下愿意教书呢？就是远离这些世俗。可是这回朝廷有难了，这么多人又请他，皇上呢又给他封官进爵了，他要是不出山也不大好意思。当高太尉和朝廷这些奸臣呐想除掉宋江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他也跟高太尉啊抠过耳朵。可是高俅已经在心里边下定决心了，灭掉水泊梁山这些个草寇啊。好在梁山这些人呐真长脸，把高俅打败了三次啊。这回高俅啊表面上是服气了，可是逃回东京汴梁城他能不能变卦呢？文焕章也没底呀。当吴用跟他提出这个要求啊，他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笔走蛇龙啊，刷刷刷刷就把这封信写好了。放心吧，素元景跟我是同窗好友啊，接到我的信他一定拿我的信面见皇上啊。文焕章是很自信呐，这封信怎么写的咱就甭说了，哎，把那些理由啊都写得很充分。咱们简短截说，水泊梁山这两位义士很快就来到东京汴梁城啊，两个人得找个客栈先。当两人把安身之处都安排好了，浪子燕青这燕小乙重新又穿着打扮一番，换上了青布衫儿，这都是崭新崭新的，腰间又换上了新的，换了顶头巾，歪戴帽，装着一个小闲人的样子，在手里边又拿了一串金珠，回头看了看戴宗，戴宗哥哥，你看我这打扮像不像浪荡公子哥？哎呀，太像了，那我可就要去逛窑子了。

我这回逛窑子，你就得干瞅子了，没你的份儿了。你要去啊，就得搅局了。哎呀，燕小乙弟弟啊，就您这身打扮啊，我看了都动心呐。我可是男人呐，这大老爷们见了你，都生起了怜爱之心。哎呀，这李师师小女子见了你以后啊，我估计啊，都迈不动步了。得了，哥哥，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呀，这回不知道运气怎么样了。放心吧，兄弟，李逵没来，谁能搅局啊？好嘞，燕小乙跟戴宗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儿，然后转身迈着悠闲的小步就奔花粉楼。这李师师住在哪个花粉楼他太了解了，来了不止一次了。当他这次来到门前，这一看，哎呀，这可真是啊，跟先前呐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哪儿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这段书啊，咱们捣鼓捣鼓着原文。你看原文怎么写的呢？他来到门前一瞧，依旧是门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得好。什么意思呢？照样啊，门口的雕栏跟以前没什么，这窗户的颜色呀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绿窗朱户。这朱就说明这窗户是红绿搭配呀，显得这建筑啊就另有一番。吃软饭的这些妓女门前，为什么说朱红酒绿呢？哎，离不开红和绿。您再接着往下听，燕小乙来到门前，他上前一伸手，轻轻地挑起这斑竹帘子，从侧手边啊就转进来了。一进来，原文怎么表述？燕青早就闻到了异香浮玉，哎，这玉是郁郁葱葱的玉，异香呢，就这香味儿跟别的香味儿不一样。当燕青来到客位前，客位前周回吊挂明接人下放着二三十盆怪石苍松，坐塔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你看看人家这个青楼跟别的青楼那是截然不同啊，很有特色。咱说的这个明贤书画，就说这个青楼的文化特色是大不一样啊。那书画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有名的书法家给画的画和写的字啊。这就说明啊，这个地方来的都是达官显贵呀。后来皇上这独占鳌头了，别人就不大敢来了。今儿个燕小乙是照来不误，他这次来是有备而来呀。他这一进来被老鸨子看见了，哎呀，你个小贤呐，你可把你家老娘我给坑苦了，我正要找你找不着呢，你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他正要大声的喊叫啊，人家浪子燕青笑了一摆手，您先坐下，从怀里边啪掏出值钱的玩意儿了，一对大祖母绿呀、啊，在他眼前这一闪，哎呀，小贤呐，我可想你了。哎呀，张小贤一合计，这个老鸨子就是认钱不认人呐。老妈妈，这个东西啊，就是小的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哎呀，那我就谢谢了啊。这老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对非常值钱的祖母绿揣到怀里了。你今儿个是不是又想你的小姐姐啦？是啊，老妈妈，赶快把我的小姐姐请出来吧。老鸨子一回头，看见身边那个丫鬟了，快去把诗诗小姐请出来，就说来了贵客了。这丫鬟一扭身，迈着小碎步去楼上请李诗诗小姐去了。时间不长，

李师师亲自下来迎接咱这位燕小乙。这燕小乙在他心目当中留下的印象那可真是太美好喽。他呀，自打跟小乙分手以后都得了相思病了。别看他身边不缺男人，可是他明白啊，像小乙这样的美男子那真是天下难找，地下难寻呐。燕青为什么号称浪子燕青啊？这浪什么意思啊？咱在上部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咱就不多交代了。这浪子就是漂亮的小帅哥，哎，就这么个意思。当燕青再一次看见这位李师师的时候，原文上是这么写的：别有一般风韵呐。这别有一般风韵指的什么呢？跟大宋朝的这些美女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呀。咱不也说了吗，这是一个混血儿啊。这个李师师到他这代啊，你说这个返祖现象也太严重了，那简直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美女雕塑一样啊。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那原文上怎么介绍的呢？绝胜贵公仙子啊。这贵公是哪儿？月宫啊。月宫不有棵桂花树吗？桂花树旁边不就站着一位月宫中的美女吗？那么今儿个这李师师啊，是绝胜贵公仙子啊，就是比月宫桂花树旁边那个女子还美丽啊。美到什么程度呢？咱都没法形容了，不过大概也得跟大家交代交代呀。今儿个你看她乌云巧碗，一点朱裙两行睡玉呀，面似桃花，而且这皮肤像凝脂一般的鲜嫩呐。这两个脸蛋一边呢还有个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这俩酒窝显得更加美丽了。你再看那身形啊，那可真是柳腰花枝，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比他们可美多了。这李师师可是真正的东西方人种的结合物，要不怎么能这么有特色呢？没有这种特色，当朝的天子怎么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啊？这不就应了原文那句话吗？哪句话？别有一番风韵呗。说白了，就说这个美女跟大宋国其他的美女那是大不一样的。那么宋徽宗皇上对这种外来物他就格外的喜欢上喽，那简直是爱不释手啊。花那么大的代价挖一条地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两个人约会方便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呀还得说回来。今儿个这个李师师是美梦成真喽，终于见到自己心中这个小帅哥喽。当这个娘子从里边大大方方走出来，看到了燕小乙，当然了，咱已经形容了，那真是含情脉脉。燕小乙马上站起身来，给这位李师师小姐呀深施一礼。哎呀，小姐呀，实在不好意思，上次多有得罪呀。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还提他干什么？这不都挺好吗？没出什么事儿比什么都强啊。这个小女子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燕小乙只要还在，你就是我心中真正的白马王子啊。这个李师师在情场上那我就不用细讲了，什么样的好男人没见过呀？为什么对燕小乙这么情有独钟呢？他看中的不光是燕小乙的外表，还有燕青一身功夫啊。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燕小乙在泰州这一场擂打出名来喽，当时大家伙就传出去了，他就根据大家伙传说燕小乙这形象，他就断定了
一定是我心中这位白马王子燕小乙。这燕小乙在他心目当中啊，那可真是谁也比不了了。这男人和女人之间互相要是往来啊，他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你看这男人追女人就好像隔着一座山，翻这山呐很费力啊。你知道这山有多少沟沟坎坎啊，可是女人要追男人呐，那就方便喽，就好比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李氏一住了，我就让你跑不了。他是下了决心了，要不惜一切代价。逮住了，我就让你跑不了。他是下了决心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燕小乙。今儿个，看来这美梦要实现了。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跑喽。小贤呐，这回来了，可不能说走就走了，跟我回到我的客房吧。一转身呐，领着燕小乙就回到了他的绣楼了。咱们简短截说，两人回到房间互相落了座了，丫鬟马上就把这茶点端上来了。燕小乙刚想解释解释，人家李诗诗先发话了。小哥哥呀，上次你们闹了东京汴梁城，这祸惹的可不小啊，你可知道这官家跟我的关系吗？是我在官家面前呐，为了你们说了很多好话呀，要不你们那些人谁也跑不掉啊。他这意思是让燕小乙啊领他情。上次你们跑了怎么跑的？是我跟皇上说了别去追他们了，咱们呐消消停停的过花灯节吧，就这么着皇上才放了你们一把呀。真把你们抓住了，恐怕你们都得遭灭顶之灾呀。再一个，你说那是你们的东家，我看呐你在骗我呀，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也不是什么大户，他是梁山的匪首，他姓宋，叫宋江。你们后来还到泰州打过擂，在擂台上取胜的那位相扑义士，我一猜呀一定是小哥哥您啦。燕小乙本想啊拐弯抹角的把这件事啊说清楚，可今儿个用不着拐弯抹角了，人家李诗诗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底儿啊都兜出来喽。你想瞒都瞒不了，包括泰州打擂的事儿人家都知道了。看来这个李诗诗可绝不是普通的一个青楼女子啊，屋里就他们两个人了，到这个程度燕青就别瞒着了，他就把实话实说了。花魁娘子啊，不是小弟我要瞒着您呐，我们都是朝廷的钦犯呐。接下来啊他就把梁山的情况，还有上次李逵啊宋江啊，包括小旋风柴进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花魁娘子啊全都交代了。他也知道隐瞒没用啊，咱们求人家就得把底儿交给人家。我们这些人呐、可不都是恶人和歹人，我们的目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要替天行道。可是这大宋朝的贪官太多了，这些奸臣贼子啊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奏我们的本呐，把我们骂的是一无是处啊，说我们猪嘴獠牙杀人越货，说我们干尽伤天害理之事啊，搅得天下大乱。这所有的罪名都披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其实不是这种人呐。他就把梁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位花魁女子啊全都讲了，包括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还有金枪将徐宁，轰天雷凌震，包括他原来的主子大名府的大员。

0: 实的反映给宋徽宗皇上啊。燕小乙是一边跟花魁娘子这个李师师介绍梁山的情况，一边啊手也没闲着，干嘛呢？把怀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了。这些精美的物品呐、啊，你别看李师师这世面没少见，当他一看这么好的翡翠呀、啊，还有玉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珠宝玉器呀、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小宝贝袋啊，一打开，哎呀，他眼睛啊都看不过来了。这要在官场上啊，那就叫行贿。可是人家交给李师师，这就不是行贿喽。要个现代的名词啊，那叫嫖资，赌博，有赌资，就是赌博的钱财。嫖女人呢，也得有嫖资，就是嫖女人的钱财。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啊还不好确定。咱就说你拿钱嫖妓，一把一结账，这都好办。可是你没拿钱，你养一个小三儿，小四儿，你给他买套房子，这房子算什么呢？不也是嫖妓的费用吗？哎，这就叫嫖资。哎，等于你嫖妓付出的一种特殊的费用。哎，这就叫嫖资。可是后来有的时候公安局抓这些嫖客的时候呢，哎，这小姐呢收费了，就属于违法了。哎，甚至说呀违背治安条例了。可是你给小姐买台车，买套房子，那就不算。那我合计定法律这个人呐，是不是脑袋缺弦啊？他不都是钱吗？目的不都一样吗？可是这个海洋法系也好啊，大陆法系也好啊，就这个事儿他就弄不明白了。看来法律上啊也有很多空子可钻。咱就说强奸罪吧，说是违背他人的意志，这就算强奸。也有的法律条文规定呢，这强奸必须得性器官接触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你说戴套他性器官没接触，你算不算强奸呢？还有一种说法，哎，有的说呀得插入算，有的说碰上就算。就说这法律上啊有很多事儿也是说也说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咱也不是法律专家，咱就别研究那些没意义的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燕小乙把这些好东西一样一样都拿出来了，令这个花魁娘子李师师啊看的是眼花缭乱呐、啊。看着看着他就有些控制不住了。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喽。想到这儿，他突然张开双臂就扑到了小乙的怀中喽。浪子燕青做梦也没想到能出现这么个局面的。哎呀，这下子我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燕青带着任务来会这个李师师，他跟李师师啊，把梁山的情况详细的做了介绍。这李师师呢，对燕青这个小帅哥啊，早就动了心思喽。李师师这个京都的一号花魁小女子，别看是个妓女，可这个妓女啊，她也有她的追求啊。自打上次元宵节见了燕青以后，燕青的形象在她的心目当中就牢牢地打下了根基喽。她是时常想念这个小帅哥啊。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男女之间呐，互相产生好感还是一见钟情，什么了解呀、相处啊、交流啊，那都扯淡。这一见就产生感情了，那当然了，这眼睛等于心灵的窗口啊。跟燕青见了面以后啊，燕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抹不下去了。别看经过一顿闹腾，这皇上当时也是吃惊不小，可是有李师师在皇上身边给皇上抠耳朵吹耳边风，尽管他们闹得很厉害，可是皇上并没往心里去，这都得感谢这个李师师。今天李师师又遇到燕小乙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燕小乙啊，燕小乙，这回我可不能让你再飞走喽。他呀跟燕青就挑起情来了，这妓女的本事我就不说了，人家撩拨男人那方法有的是。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这男人要是追女人，那简直就隔着一座山，这女人要是追男人，那就是一张纸啊。什么意思？一捅就破呀。今儿个他要捅破这张纸了。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啊，一边品着茶点，一边就闲聊起来了。燕青的目的是什么呢？燕青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李师师来打通徽宗皇上这个关节啊。他知道自己任务非常的重啊，这高俅还有童贯，再加上杨戬、蔡京，他们一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就大骂水泊梁山这些恶人强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他们是一句好话也不说，把皇上耳朵都灌满了。在皇上心目当中啊，这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这些强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今儿个燕小乙见到了李师师这花魁娘子，就把水泊梁山的真实想法跟李师师全都表露出来了。他也把童贯怎么败的，高俅又败了几次，在皇上下诏书招安的时候啊，他们又怎么做的手脚，把这水呀、灌到酒坛子里了，这酒他们喝了，实际那都是水泊梁山他们干的事儿。不过这时候不能实话实说呀，这时候实话实说不就露馅了吗？接着这燕小乙又当着花魁娘子的面把他们的要求提出来了，说是我这次来呀，我有几个任务。一个任务呢，就是得把我们的两位弟兄从高太尉的家里边偷出来，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想通过娘子您和皇上的关系，在皇上面前呢给我们美言几句，把我们真实的想法跟天子都说了，天子一定相信您的话呀。这关键的时刻就得需要娘子啊您为我们想办法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控在您的手里了。带来这些礼物

成敬意，这是我大哥宋江宋头领的一点小意思。等这事儿啊，你要是办完了，我家头领还要重谢于你呀。李师师是当然高兴了，咱也说了，李师师啊，他这个风尘妓女也是水性杨花，早就对燕小乙有情有义了。再说今天燕小乙谈话的表情，那可真是潇洒自如啊，落落大方。燕小乙在卢俊义身边也待了多少年了，从小也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卢员外的家庭条件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家庭啊，那也是河北的首富，那么大户的人家培养起的燕小乙，他能差得了吗？燕小乙今天在花魁娘子面前表现得也太出色了，哎呀，当时啊把这花魁娘子都听入迷了。这个李师师呢，对梁山这些好汉的所作所为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投入小乙的怀抱。当燕小乙滔滔不绝地把这梁山的情况详细地跟花魁娘子唠得差不多了，这天啊也不早了，快掌灯了，他就马上吩咐自己那使唤丫鬟呐，把食盒子上来。时间不大，这食盒子就端上来喽，摆出了几样时令小菜，把酒也上来了。今儿个花魁娘子啊来了情绪了，他是亲自把盏先给燕小乙满满的倒了一杯酒，自己的酒杯呀也倒满了。来来来，你呀说的这些情况小女子我也都听懂了，放心吧，今儿个呀要想让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梁山这些人美言几句，先陪小女子我喝上几杯。燕小乙明白呀，这酒我不能不喝，为了我们梁山这些哥们的前程，别说是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好，娘子啊，那咱就小酌几杯吧。两人是推杯换盏就喝起来喽。喝着喝着呀，花魁娘子啊就来了情绪了。你看这酒啊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放在肚子里边啊他就开始闹腾了。花魁娘子本来这皮肤啊就像凝脂一般呐，细皮嫩肉的，再喝上这几杯酒，呵，这小脸蛋就飘起了红云喽，他就有些啊飘飘然喽。这酒啊一上来酒劲，花魁娘子这心情啊就更加愉快喽，左一杯右一盏，还频频的给浪子燕青夹菜。你说燕青能不会使筷子吗？今儿个这小女子可就不管那套了，她夹起一只干炸大虾，来来来，今儿个小女子亲自给你夹一只大虾米啊。什么意思？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啊，大对虾就得找那些小虾米呗。你是匪，我是妓，咱呐都是一路之货呀，还装什么呢啊？说白了，猴跟猴还蹦的啥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燕青能不动情吗？当然动情了。可是燕青应该怎么办呢？燕青啊，心里非常清楚，我得保持我的控制力啊，我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梁山这108个弟兄的前程啊。我要是控制不住就毁了一盘大棋了。燕青他毕竟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呐，要说他一点不动情那不现实，可这时候啊他真得想办法把自己控制住。这时候呢他也知道这小女子啊对他已经有好感了，看来我这美男计要成功啊。要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什么招都有，这不燕青这个美男

0: 计就要实现喽。这梁山的美男计真要成功了，梁山好汉可走了一步高级呀。接下来啊，这情况可就发生变化喽。这个小女子李师师这喝酒啊，她就有些控制不住了。哎呀，这酒一控制不住，她这手脚啊就动起来喽，上前就把浪子燕青的上衣给解开了。小乙哥啊，我早就听说你在泰州累的时候用你的相扑术打败了大力士人猿，你在台上是不是光着膀子了？我早就听说了，说哥哥您身上有非常漂亮的纹绣啊，能不能让小女子我见识见识啊？燕青没啥话说了，只能把这前胸和臂膀上这纹绣让这位花魁女子看一看，光看看就得了呗。那纤细的小手上去还摸起来了。你说这男女啊，早年间有一句话叫授受不亲，这男女之间这皮肤啊根本就不能接触，你就是有意啊也得用脚先勾搭勾搭，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嘛，不就是打那儿来的吗？可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管这么多了，这小手啊从上到下就摸起来了。哎，摸来摸去啊，这力度还越来越大了。你像青莲的由上到下滑一下就得了呗，可她呀今儿个认认真真的使起手劲来了。干嘛呀？要按摩？燕青哪能用得起李师师给按摩呢？燕青啊这浑身上下呀，哎呦，就紧张起来了。燕青的任务是什么呢？咱也说了，在这就不细讲了。可现在这个小女子这动手动脚的，燕青真有些控制不住了。燕青猛然间呐，一咬牙，一下子把眼睛啊睁大了。他这一睁大眼睛啊，这个李师师啊还真就不好意思了，这手啊马上就收回来了。小哥哥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那意思啊，再不舒服我再给您按按摩。燕青啊很快就换成了笑脸儿。花魁娘子啊，我听说您的箫吹得好啊，能不能你吹上一曲儿，我再给您唱上一段呢？啊，这要来一个男女组合，找个伴奏的。一听说吹箫，这个花魁李师师情绪更上来喽。好好好，他马上招呼那个使唤丫鬟把箫拿来。这花魁拿起了箫，拿在手中就吹起来喽。哎呀，吹的这小调也太美了，那简直是荡人心环呐。原文写这段是怎么写的呢？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哎，我说的是原文。不过呢，咱呐要是用评书的形式讲这段呢，就得说呀，这箫声是悦耳动听啊。燕青听着听着就有些控制不住喽，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呀。李师师更来劲儿了，吹了一曲又一曲啊。燕青听着听着，哎，我何不就这个机会唱几句呢？他随着这箫声就唱起曲来喽。那听书的朋友问了，水泊梁山不是只有一个铁轿子月河唱得好吗？当然了，要是唱得好还是铁轿子月河，可这燕青啊唱得也不错。燕青这小嗓啊比铁轿子月河虽然差一点儿，可是比一般的歌手那也是强多了。今儿个燕青也是喝了几杯酒，为了梁山的弟兄的前途，我呀也得在李师师面前好好的展示展示 自己的歌喉，他就随着李师师的箫声悠悠扬扬地唱起小曲来喽。哎呀，这一下子这个李师师可就更加佩服这燕小乙喽。看来我心中这个白马王子啊太有才了，这男子得有才，女子啊得有貌，郎才女貌嘛。这燕青啊不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说话的声音呢、也是悦耳动听啊，唱的这小曲儿啊听起来更舒服了。这功夫没想到这李师师突然之间呢把这箫放在一边，张开他的双臂，一下子就扑到燕小乙的怀中喽。燕青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李师师是来真格的了。燕小乙现在呀他左右为难了，要说他不动情啊那有些不真实，这事儿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就不多讲了。可是燕青啊他有重任在身呐、他灵机一动，哎，我这么办吧，他马上把花魁娘子啊稳稳当当的扶在椅子上。花魁娘子您坐您坐，我不知道花魁娘子您贵庚多少啊？什么意思？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27。
0: 燕小乙一听小姐27，这可是最佳的时机呀、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燕小乙反应得太快了，当时燕小乙一下子就跪在了李师师小姐的跟前喽。花魁娘子啊受小弟一拜，小弟我今年25，我孤身一人呐、没有哥哥也没有姐姐，小弟今天就拿花魁娘子当我的亲生姐姐。说完之后燕小乙是推金山倒玉柱，在李师师面前是拜了八拜啊。这下子可好啊，李师师啊措手不及，人家已经拜完了，既然拜完了就得承认这个燕小乙是你的干弟弟了。这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就转变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既然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那跟以前的情人关系就大不相同了。这燕青确实比他小2岁啊，又给他拜了八拜，承认他是他的姐姐了。李师师这功夫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从今以后有这么个弟弟也是我的福分呐、看来我跟燕小乙这情感呐、只能保持在这个姐弟之间的情分上喽。我原来那些想法啊赶快收敛收敛吧。这个小波斯美女啊这回好像清醒过来了，在一生当中能认这么一个好弟弟我也足矣啦。这李师师不愧是李师师啊，他马上站起身来先给燕小乙扶起来，然后把那衣服啊重新给燕小乙穿上了。弟弟啊，姐姐亲自给你把衣服披上。燕小乙这回以弟弟的身份坐在花魁女子的跟前，现在这两人的关系啊一下子就出现新的变化了，变成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不是情人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这样一来呢，燕小乙说起话来就更加仗义了。你这个波斯美女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了，我在姐姐面前就可以没有那么多拘束了，要是见了皇帝怎么办，那就更没说了，后姐夫呗。燕青的地位和身份呐发生变化了，成了大宋朝徽宗皇帝的干小舅子了。燕青办事啊有根，他也担心呐这个事儿别出差错，赶快就喊了一声请老妈妈过来。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让这个老鸨子大茶壶做一个见证啊。这老鸨子一听客人叫他，颠颠的就上了楼了。他刚上了楼，燕小乙当着自己干姐姐的面又起身给老妈妈拜了八拜呀。老妈妈，从今以后您就是 小乙的干娘了。

0: 哎呦，这老鸨子，哎呀，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又捡个儿子。我说，花魁女子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老妈妈呀，我跟您实话实说，这个小乙哥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弟呀。啊，花魁女子，这是您的表弟？哎呀，这可太不容易了。怪不得你们姐俩长得这么像啊！花魁女子啊，你有这么一个好表弟，不光是你的福分，也是我的福分呐！我这不又多了一个儿子吗？哈哈哈哈哈哈！他也高兴喽。燕小乙不愧是燕小乙呀，你看他现在把这商人的关系重新又捋顺过来了。一看天色也不早了，不能在这儿啊。待的时间太长，神行太保戴宗还在那儿等着消息呢。干娘啊，姐姐，你们呢？先好好的歇息歇息。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把我那东西得取来呀。老妈妈给我安排一个房间，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我好陪姐姐啊，多聊一会儿啊。弟弟啊，那你赶快去吧，快去快回。是，姐姐。你看燕小乙来得多快，哎呀，到了东京汴梁城，有了自己的姐姐了。自己这个姐姐还是当今天子的小情人，燕小乙现在在东京汴梁城，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喽，不是一般是几班呢？三班四班的喽。他赶快呀，腾腾腾腾，下了绣楼，回到自己住那客栈。见到了神行太保戴宗，戴宗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燕小乙呀。一看燕小乙回来了，看来这酒也没少喝，小脸喝得红扑的。到底怎么样啊？啊，跟没跟花魁娘子接上头啊？兄长啊，我都办好了，我呀是这么办的。他这一说，神行太保戴宗一听，怎么？你今天要住在那儿？你是不是？被你这个干姐姐给迷住了，哎，兄长啊，我是为梁山的大事而来呀，在情与色这个问题上，难道我还能把握不住自己？我燕小乙可以对天盟誓，哎，别，你呀，不用对天起誓了，我知道你我都是英雄好汉，既然你已经把这工作做到这个程度了，你哥哥我绝对相信呐，你呀，继续大胆的去做。下一步，你可是最关键的关键呐！来，说这话呀，他把这封信也拿出来了，就是文焕章写的那封书信。然后呢，把带的这些金银细软，呼啦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你呀，多带点儿，给素太尉呀留一少部分。你多给那个老妈子拿点钱，把她得买动啊。还有。这老妈子，她身边的那些使女儿啊，打杂的，你都得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

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持续密切关注古巴人道局势，特别是能源短缺造成的连锁影响。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古巴运输燃料。厄瓜多尔政府部长莫里略七号表示，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莫里略当天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我们曾临时关闭位于洛哈省的南部边境，以遏制武器走私并加强边境管控。今天在对该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决定重新开放边境。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的保护。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七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3点左右结束。当晚，数千名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聚集，庆祝阿根廷队逆转埃及晋级八强。期间，有人向在该地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造成5名警察受伤。随后，警方封锁了方尖碑附近的街道，并驱散了闹事者。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应用、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一是出发旅客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二是到达旅客站到门行李搬运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
0: 台风影响下，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生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孟雨仁。孟雨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那受到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广西贵港市的主要江河呢，全线的暴涨，处于一个超警的一个状态。那贵港的城区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积涝的情况。我们今天呢去的现场啊，是贵港市的迎宾大道教育园区的路段。那在这个现场，我看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就是进入贵港教育园的一个通道已经完全被积水淹没，那交通是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一个现象。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救援力量已经集结在该区域展开物资的运送和被困师生的一个转移工作。那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园区里的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有10000多人在天黑之前需要转移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部门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保障工作，物资包括安置点的情况呢也已经安排妥善，要确保在天黑之前呢将人员转移出来，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这个工作呢正在有序的一个进行当中，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
1: 好的。
2: 作为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3: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4: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3: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4: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易倒浮物啊这些东西。像龙卷大风的话，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5: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为超强台风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5: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对辖

0: 区在建水工项目，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督促水上施工项目及时停工避风，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风险。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刘哲的报道。
1: 在浙江宁波，当地海事部门紧盯辖区46个在建涉水工程防台安全。辖区现有施工船舶219艘，参建人员2000余人。针对部分重点水工项目，海事执法人员督促施工方提前撤离船舶人员。截至7月7号18时，辖区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在浙江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现场喊话、点对点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无动力施工船舶、驻场作业船舶的锚泊状态和移锚避风计划。舟山奥山海事处副大队长孙豪玉：
2: 大疆海威951，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起锚了？
3: 对对对，准备开始起锚了。
2: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3: 对对对。
1: 海工项目作业船舶多为无动力船舶，抗风浪能力弱，避险难度大，是台风防御工作的重点管控对象。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落实避风措施，明确避险实线。舟山奥山海事处大队长吕永生：
4: 及时掌握到港游船的作业计划和客船的开停航动态，提前的摸排辖区的无动力船舶和船厂修理船舶的避风的底数，同时督促船舶及时到安全的水域去避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密切的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的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1: 据了解，截至7月7号18时，浙江舟山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航线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根据台风风力、海域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7: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6: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7: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6: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7: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0: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5: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发言人陈明华表示，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对于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如情势紧迫，海巡将在两船间卡位。对此，陈明华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冰华回应指出，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冰华表示，
2: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

0: 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先来介绍一下这家药企具体存在哪些问题。
2: 好的，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报呢，在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呢，某进口原药企提交了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以此来影响集采定品。那医保部门呢，经向署名专家本人逐一查证，明确这份所谓的专家建议函上80%以上的签名是不真实的，那涉及企业销售人员冒签从他处抠图挪用虚构人物等情况。少数由专家本人签名的，多是企业销售人员以售后回访、调研问卷等名义诱导签署。目前呢，该品种已经按正常程序通过了专家论证，正式纳入了第十二批集采范围，正在组织全国医药机构据实提报拟采购数量。主持人，
1: 那国家医保局对此有何回应呢？
2: 国家医保局也是明确呢，坚决维护各医药企业依法合规表达诉求的权利，持续全面畅通协商沟通渠道。那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就第十二批集采接待了国内外企业沟通交流40批次以上。同时呢，国家医保局也表示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的集采工作，也郑重提醒广大的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相关规则也一贯高度重视听取企业、医院、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医保局也特别提醒医生、药师等签署由企业起草的涉企涉药说明文件或意见书时呢，务必要审慎对待，一定要仔细阅读并确认其文字表达是真实能够代表个人的真实意图。那个人签章和电子签名呢，也应该妥善保存，避免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企业或医药代表恶意利用。一旦发现呢，请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0: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还是超强台风级，正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巴威大概率将会登陆我国华东地区，路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先在我国台湾北部登陆，再登陆福建浙江交界一带，另外一种呢是直接登陆福建浙江交界，这关键取决于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后期北台的幅度。另外呢，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变数也很大，目前的预报它登陆后北上，然后可能在江苏安徽一带转向，向东北方向移入海，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持续向北深入内陆，残余环流在华中到华北南部一带滞留。但不管是哪种走势，台风的低压涡旋都会吸引季风气流北上，加上呢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说除了台风本体制造的降水之外，北方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不过因为时效还比较远，台风的路径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而比较确定的是，今天明天在季风气流

0: 的影响之下，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山东北部、辽宁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中部等地仍然要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在广西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也要警惕风雹天气，特别是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风力尤为强劲。那预计后天起呢，广东广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频繁的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好，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一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新年我的命啊，新年快乐。
3: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4: 曾一起度过。
5: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6: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7: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8: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9: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口江段，玉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广东西江下游干流丰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今天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

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巩乐对接合龙，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桥梁吊杆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30%。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预期则保持不变。调查还显示，虽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食品、大学教育和汽油成本涨幅预期下降，但对医疗保健和房租成本上涨预期上升。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有所改善，对家庭财务状况前景预期更为乐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结束最后两场比赛争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获胜的两支球队将在1/4决赛中相遇。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20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至19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声明称，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门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事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巴林内政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过一次防空警报。八号早间，科威特境内。

0: 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七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八号都传出了爆炸声，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及对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也不会屈服。主持人。
1: 好的。受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以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2: 六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3: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四月至七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4: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

0: 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是否会开启价格战呢？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0: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七号通报称，六号傍晚到七号清晨，该市遭遇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国防部七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通报称，六号傍晚至七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七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

0: 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四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了谈判信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3: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2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1: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3: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10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尔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也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防御阵地。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在内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1: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2: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以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 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五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2: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1: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此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该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5: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以下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首先还是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给我国近海带来的影响。那随着巴威持续的靠近我国近海，预计它在今天夜间将会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在超强台风的影响之下呢，今天在我国的东海南部附近海域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海浪过程，东海南部预计会有 2.5 到 3.8 米的大浪。在台湾以东洋面高潮时将会达到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提醒小型船只在近两天台风的作用之下一定要避免进行出海的活动。那预计呢，闽浙近岸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东海到南海北部也将会出现大浪到狂涛区。从我们的数值预报来看，台风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狂涛巨浪也将会在近两天陆续的占据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的北部，届时闽浙沿海海况将会非常恶劣。那近岸海域风大浪及巨浪拍岸，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海洋的预警信息，要及早的加固设施，人员也要远离岸边。那预计在近两天呢，在台风的作用之下，我们还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台风风暴潮过程。那这次过程将会涉及到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河北以及天津沿海，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所带来的相关台风预警报信息。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佳妮。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东河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编曲，2007年收录于专辑《我很忙》，旋律脱胎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配乐，是周氏抒情乐的经典代表作，以极简编曲叙事歌词，怀旧旋律书写青涩青春里无疾而终的懵懂情愫，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首由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作曲，收录于2005年专辑《十一月的肖邦》，是中国风歌曲的经典代表，将古典古韵、古典爱情故事与现代流行音乐融合，开创了早期华语国风音乐的范式。一起来欣赏这首《发如雪》。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爱死了昨天》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李慧珍演唱。2006年收录于专辑《爱死了》，是流行摇滚式的疗伤情歌，把失恋之后的痛苦、清醒、决绝融为一体，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力量型情歌。一起来欣赏《爱死了昨天》。

我在掌声。您现在听到的我的主打歌是由萧亚轩演唱，2009年发行，收录于专辑《舞者》，是一首 B-box 元素，聚焦当代青年的生活态度，是00年代动感舞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我的主打歌。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6岁被逼嫁人的重婚案全民热议，家刑事案件。贵州女孩苟某菊16岁时被家人包办嫁给大自己18岁的男子，婚后长期遭受家暴，她逃离原生婚姻，在外打工结识新男友并生育两个孩子。原配丈夫以重婚罪将其起诉，一审法院判处苟某菊有期徒刑一年。湖南娄底中院二审维持重婚罪的定罪，但将刑期改为6个月，缓刑一年，同时出具民事调解书，准许她和原配离婚，她的第二任男友同样改判缓刑。

0: 候，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
1: 首先在这个当事人中，他是16岁就被逼嫁人了，而且是未满这个18岁，揭示早婚包办婚姻的弊端，未成年人被胁迫形成的婚姻本身存在瑕疵。司法兼顾法理与人情，虽然重婚属于犯罪，但考虑当事人早年被胁迫，遭遇家暴，还要抚养子女，酌情从宽，体现司法温度。所以说，即使婚姻不幸，在没有正式离婚前开启新的婚姻关系，依旧会构成重婚罪。
0: 但是

一对情侣深夜在酒店吵架，女生喝酒后坐到了高层消防通道窗口，情绪激动坠楼重伤，落下八级十级，多处伤残，女生将男友酒店一并起诉赔偿。法院最终判决女生自己承担50%的主要责任，她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明知窗台存在危险冲动做出危险行为，男友承担35%的赔偿责任，二人属于亲密关系，男生没有安抚情绪，及时的阻止，没有尽到照看义务，酒店承担15%责任，消防窗户没有装限位器，安保没有及时发现险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三方一共赔付33.1万元。亲密关系之间存在照看义务，公共场合所经营者要做好安全设施建设，当事人冲动行为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最大责任。

0: 喂，囊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0: 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近期多起网络博流量案被警方刑事立案，男子利用 AI 捏造谣言，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产品被刑事拘留。一伙人为博取热度，街拍进猪笼闹剧，策划人刑拘，参与者行政拘留。网友恶意辱骂袁隆平院士言论被刑拘，以网络造谣大多只会做罚款、行政拘留。如今情节严重的，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AI 造谣、摆拍造假、网暴他人，一旦扰乱社会公序，侵害他人名誉，会承担刑事责任。再来分享一期填补法律空白的案例，叫"隔空协助自杀案"，这是全国首例新类型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在线上聊天软件长期开导、诱导抑郁，网友放弃生命啊，还传授自杀方式，隔着屏幕促成对方自杀行为，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刑。填补了司法空白，即使两个人没有线下见面，仅仅通过线上文字教唆协助他人自杀，也构成故意杀人罪，要承担刑事惩罚。

缅北徐发起电信诈骗集团二审的宣判也是重大刑事案。徐发起在缅甸建立电诈园区，组织人员实施电信诈骗，涉案资金11亿元，还存在故意伤害、贩毒等犯罪行为。一审被判死缓，重庆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标准死缓，其余团伙成员判处无期，十几年的有期徒刑，这是二审的结果。严厉打击跨境的电信诈骗，明确境外电信诈骗也会受到我国法律制裁，震慑境外诈骗团伙。

生活处处有法律约束，遇事切勿冲动行事，守住法律底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期普法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驻地和出行安全防范。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再次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当地时间8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胜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诉。他们认为裁判赖特西耶和视频助理裁判吹

0: 有问题，对埃及不利的时候都选择性忽视，要求对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进行彻底调查。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网传广西恒州抗蛇毒血清告急信息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经核实相关信息不实。广西恒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同时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如被蛇咬伤，各乡镇安置点均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可寻求救援队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民政部表示，我国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给亿万老年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1: 一案说法关注车险理赔，电池损坏的涉水新能源车能否拿到全损理赔？
2: 另外，还将动态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民政部今天上午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2: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4: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6: 我们建成养老助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4: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 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

0: 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1: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0: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2: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5: 是。
4: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5: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6: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7: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6: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8: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6: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9: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6: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0: 系。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3: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6: 嗯，
5: 今天14时，台风巴威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90公里。
6: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5: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
6: 嗯，
5: 那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建平潭台的记者陈张林。张林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5: 嗯，张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建现在的防御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0: 主持人，那根据气象预报呢，目前超强台风巴威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那云系范围呢已经超过了1300公里，属于少见的巨型台风，中心呢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逼近。在预报显示，11号白天呢，它大概率会擦过台湾北部沿海。那当天下午呢，到夜间可能在浙闽交界一带登陆，登陆时呢可达强台风的级别，也存在登陆台湾之后二次北上登陆的这个可能性。那风雨方面呢，从10号起，福建海域的风力会明显的加大，闽中北渔场阵风最高可以达到17级以上。11号，福建省中北部沿海的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那中北部地区呢也是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12号呢风雨也是逐渐减弱。另外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最近我们福建省的这个高温也是持续，市民的外出还是需要兼顾防暑。那这次呢，我们福建省精准分级划定海上撤离的截止时间，全部卡死节点，不留缓冲，全省呢所有的海上的渔船，包括远洋渔船，必须在明天，也就是9号18点之前是全部回港避风。那船上所有的人员呢也是同步上岸，做到船进港人上岸，一艘不留，一人不治。那在外省工作的我们福建籍的渔船呢，服从当地的防台的管理措施。同时呢，鱼排还有养殖平台的老人小孩这些非劳动力的人员，明天18点前也是需要全部撤离的。宁德、福州、平潭以及莆田还有泉州、闽中北重点沿海的养殖劳动力，最晚呢10号的12点前也是必须全员上岸。那目前呢，我也了解到，我们平潭，也就是明天，明天开始，海滨的这个滨海景点景区，全部关闭，所有的渡口包括客运船也是全部停航。乡镇船舶呢也是参照渔船的标准来进行统一的管控。另一方面呢，针对暑期旅游旺季，平台已经加强了对滨海景区还有非景区景点以及民宿酒店的巡查，提前向游客来推送安全提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市民游客，这几天呢尽量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如遇险情要及时转移避险。主持人。
1: 好的。受到巴威的影响，明天夜里东海南部的海域风力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后天夜里开始，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雨势增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浙江省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2: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3: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4: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3: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

0: 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微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1: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0: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台风八威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3: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2: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3: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2: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3: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颖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总的来看，今晚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弱收缩，但是呢，广西的东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比如说此前降雨很强的广西钦州防城港呢，就还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而在北方，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未来仍旧多阵雨、雷阵雨，并且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呢，很多地方可能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北京明天有雷阵雨，后天呢还会有中雨转大雨，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后天会有中雨，而沈阳、长春呢在未来三天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也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在海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仍然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从10号晚上开始呢，东南沿海的风雨影响会明显的增强，之后随着台风登陆进入内陆，可能会继续的北上，叠加冷空气的影响，降雨呢可能会影响到北方的很多地方。不过目前呢时效还比较长，也需要持续的关注预报的变化。那气温方面呢，在南方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等城市呢，高温仍然频繁，以闷热为主。从明天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也会扩大范围。那从目前预报来看，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呢都是频繁的有高温。在北方西北一带的高温总体呢会有所减少，比如说兰州明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6度，但是到了后天呢会降到32度。然而在陕西中南部高温还会持续，比如说西安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还会升高到40度到42度的样子，接连刷新今年来的气温。

0: 温新高。但与此同时呢，华北南部到黄淮等地的高温也会增多，那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燕玲。
1: 嗯，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就都能收到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持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8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称，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8日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1%，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37%。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对国际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担忧加剧，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汽车、建筑等板块普遍下跌。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月7日正式生效。修订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修订法还强制

0: 念。阿根廷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2: 还会聚焦新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印发，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的免疫安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根据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晚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开展。
2: 在广西贵港，因连日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内涝。目前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夏宝仪。夏宝仪，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贵港市港北区雨量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由于积水深度过高，排水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城区里面还有多处内涝点。刚刚呢，我们也跟随港北区的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入了桂城街道的西五社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然后我们进去为受困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物资里面呢包括有面包、饮用水、八宝粥等等。现场为了保障安全，整一个街区已经完全断电，包括现在居民还在内涝点的居民都生活在高层，水压比较低，供水也比较短缺，所以社区提供的这些物资可以说是解决了燃眉之急。社区工作人员目前呢是1天3次按照三餐的时间向居民运送物资。我在现场也能看到留守家中的居民目前情绪都比较稳定。从昨天留下的水位痕迹来看，目前西五社区的积水相比昨天已经下降了有大约30到40厘米。在积水消退、交通完全恢复以前，我们的支援队伍还会继续做好街区人员的生活物资保障。主持人。
2: 宝仪，那么针对当前的汛情，后续工作还有哪些重点安排？
4: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7月8日的早上8点，贵港市的市消防救援部门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县乡及各个部门的抢险救援队伍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方面，一共出动了1.2万人，全部进入了防洪抢险的一线。下一步呢，贵港市还将继续针对豫江、黔江、浔江的洪水，继续围绕城市内涝、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深入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转移群众以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主持人。
2: 这是夏宝仪发自贵港的连线介绍。
1: 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今天发布通知，提示市民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通知提到，豫江洪峰已于昨夜过境贵港市，市龙床井水厂供水水质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水体呈微浊状态，水厂已加大消毒剂量，自来水可用于洗漱，但不适宜直接饮用。
2: 受到近期台风造成的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教育园区出现了严重内涝，其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师生被困，相关情况也牵动人心。
1: 对此，广西贵港市教育局昨晚发布通报，表。

0: 市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贵港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
1: 现在各校的饮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会儿贵港市教育园区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发自现场的连线介绍。
2: 我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贵港市的教育园区，这边有这个比较大型的几所中学和这个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看到就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面前就是一片汪洋。这个贵港市的这个教育局教育部门介绍，整个几个学校的园区大概是8000亩的这个面积，全部都是被淹没在洪水当中。现场呢，通往这个他们这个学校，只能是通过冲锋舟或者是快艇这些水上交通工具才能够抵达。所以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啊，这个学校非常大。大概有7000多的这个学生被困在他们的这个宿舍楼当中，然后我们，跟随着冲锋舟不断的行进，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一些交通信号灯，它基本上已经是贴近水面，这个灯的这个部分已经是贴近水面，这意味着可能有4到5米、5到6米深的这么一个深度。然后我们在临近学校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的整个一层楼是完全被淹没，然后2层楼也基本上开始进水。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学生都是在2层楼以上，3层楼，向外面这个看。所以说，基本上整个洪水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2层楼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跟随着这个救援人员进入到了学校之后呢，也分发了一些物资，并且了解了一下这个同学的需求。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这个物资是非常的充沛的，因为也是各方的救援力量进入到这个学校已经是很多次，从昨天开始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学校，有大量的水、方便面、八宝粥、面包这一类物资是被送到了这个学生手中。目前来看，物资他们是完全的充沛，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因为毕竟已经待了2天，所以说很多学生还是希望说，能早一点出去。大部分的学生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定，然后也表示说先这个救援急需帮助的一些人，我们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3: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的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1层2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 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

0: 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疾病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3: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二月龄、四月龄、六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4: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地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5: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6: 和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7: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5: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班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8: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的，保证所有的课程在1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5: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

0: 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1: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0: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四年参加暑托班。
2: 是我第四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0: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上游来水及持续降雨影响，广东肇庆市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超警，截至今天14点，封开江口站水位达19.82米，超警界水位2.02米，预计明天凌晨将出现洪峰水位。从昨晚开始，封开县已累计转移群众364人，截至目前，肇庆市封开全县累计出动超300人次上堤巡堤查险，巡查防洪设施100多处。封开辖区200余艘船舶已在港锚泊避险，沿江7处渡口13艘渡船已关停，3座码头、2座水上加油站、4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渡汛。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政府作为世界杯主办国的行为延续了其一贯外交政策做法，包括改变规则、欺凌对手、制造障碍和欺骗。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拒绝这类游戏，并将坚定维护自身权利。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或为本次网络中断事故的诱因，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地时间7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然呈加剧态势，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等地区持续传播。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刚果金公共卫生风险仍非常高，持续且广泛的疫情传播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瑞士队在世界杯1/8决赛中点球淘汰哥伦比亚队，接下来他们将在1/4决赛迎战阿根廷队。瑞士后卫阿坎吉在赛后说道，我们要对阵的将是卫冕冠军，这个挑战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加艰难，但我想我也会为这个挑战做好准备。

0: 最后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西梧州水文中心了解到，目前浔江藤县至西江梧州河段水位超警戒2.03到3.48米，水位仍在缓慢上涨中，建议沿江区域相关单位继续做好防洪工作，及时避险。据预报，西江梧州水文站将于今夜23点前后出现21.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3米左右，相应流量每秒38000立方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军时隔10天再袭伊朗，刚签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延续？
1: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动向的提问时，毛宁表示，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
4: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多处村庄及码头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7号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随后有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有效延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同一天，美国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美国此次与伊朗再起军事冲突释放出危险信号。
6: 本来之前美国和伊朗曾经在卡塔尔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就是在7月9号伊朗的国战结束之前，美国和伊朗都互不袭击，也不进行谈判，7月9号之后再进行谈判。但是这一次呢，是在7月9号之前双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不但宣布说这一次不是对等打击，是要惩罚伊朗、报复伊朗，美国自己也说了，这一次打击的规模是以前的5-6倍，并且这一次没有宣布说这一轮打完就结束了，而是说不会短时期内结束，还要继续打伊朗。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美国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动作，就是把之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给取消了。所以未来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的冲突、经济上的制裁会进一步升级。
5: 据伊朗方面今天的消息，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此外，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牛新春认为，伊朗对美国实施报复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6: 如果美国还继续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伊朗再一次封锁海峡的可能

0: 性大大的提高了。再往下走，再扩大的话，伊朗就会不仅仅是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还有可能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做过。同时呢，伊朗肯定很快就会宣布和美国的谈判，现在就暂时不谈了。
1: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国和伊朗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双方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核问题等核心关切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也为双方最近爆发军事摩擦埋下了伏笔。未来随着美伊双方对彼此的容忍度持续降低，冲突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岌岌可危。
0: 实际上20天之前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协议，它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当时伊朗的立场跟美国是尖锐对立的。伊朗就是要求伊朗必须对海峡原有主权，60天之后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这个美国是坚决反对的。过去这20天，双方就是为这个在博弈。美国现在也要升级和伊朗对抗的烈度，给伊朗施加压力。根据以前的惯例，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会对等的再次升级。这样的话，就是冲突会螺旋式的上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8强出列。不知道这8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8强，世界排名前4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5到10位的球队也有2支。剩下的8强里面啊，勉强的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8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七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2名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1/4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 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4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过去带来的2、3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

0: 方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八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1: 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今天已经全部出炉了，阿根廷队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瑞士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和瑞士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的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5: 就在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节目里，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
4: 对，我们每天呢都会根据第二天的比赛，北京时间啊说的是来出上一道题，然后由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来分别作答。
5: 昨天的竞猜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又答对了。另外，在人类竞猜团里，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决胜时刻的编辑记者张文、管乐奇答对之后，分数和排名也都向上攀升了。
4: 今天这道题要来猜测这届世界杯的冠军归属。由于要在八强的球队当中来预测冠军，所以题目的难度直线飙升，这道题的分值也就涨到了2分。
6: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八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7: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8: 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那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夺取世界杯冠军。
0: 我是已经放弃理性判断走故事线的记者张文，我是这么想的，英格兰队半决赛或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
9: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关电视的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10: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六八四十八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4: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目前积分榜上排名第一的小胜是怎么说的。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三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继续转向排球赛场。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加拿大队。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了解一下。方亮，你好。
13: 叶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我们一起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今晚8:30，中国女排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对手呢就是加拿大队。两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层面，中国女排战绩处于上风。不过近年来，加拿大女排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的苦主。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是2-3惜败于加拿大，队史首次不敌对手。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我们又是2-3再次输给了加拿大。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中国女排又以1-3告负。直到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美国阿灵顿站，中国女排才以3-1击败加拿大，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可以讲，面对加拿大女排，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心理优势。阵容层面，中国女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变化，延续了土耳其站的参赛班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王媛媛、庄宇珊、唐鑫、倪非凡、王梦洁等都在列。加拿大女排呢，则派出了全主力出征，包括现役范赖克、主攻格雷、副攻马格里奥等核心主力。前两站中国女排暴露的最明显短板在于一传的波动和强攻的稳定性不足，尤其是对阵巴西和土耳其的失利，体现出目前我们在主攻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面对加拿大队冲击力十足的发球，尤其是范赖克的强力跳发，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此外，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指导在赛前发布会上透露，这一站会围绕几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来主打，这里面重点就要看刁琳宇的发挥。目前两位年轻的二传，不管是张子萱还是谢胜玉，成长的都很快，但是风格上区别不大，大赛经验相对也是短板。而8月份就要开打事关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了，调配进攻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套路和打法，二传的位置就很关键了。老将刁琳宇的身体状态以及球队的磨合情况，就要看这一战的检验成果，所以这也是本站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而在积分层面，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第7，加拿大女排世界排名第11。弱队击败强队可以收获大量的积分，强队爆冷输球就会大幅度的扣分。举个例子，中国女排如果3-0战胜加拿大，能拿到5.82分，但如果0-3输球就要扣14.18分，1-3失利也会扣11.68分，哪怕是2-3输球也要扣掉9.18分。所以这个账啊，一算就明白。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是不容有失，要稳住积分排名，更要检验老将回归的效果，要重塑全队的信心。主持人。
5: 好的，方亮。
1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
5: 9号8点至10号8点， 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国际方面，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启动，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5: 北京时间7月9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一天，欧盟将公布欧洲央行6月利率决议会议纪要。
4: 7月9号，伊朗将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廖一斌演绫叶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

0: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
0: 1等奖3项、2等奖5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4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 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 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 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温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信用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2: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 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4: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4: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0: 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

0: 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把人告别，走完走完走完，快点快点，哎，到到到
0: 到。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全面开启采摘季，靖远双线调水精准抗旱稳生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7日，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保持清醒警醒，压紧压实层级责任，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狠抓矿山整治工作，推动全县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督导调研白银市和甘肃能化集团姚街煤电金河煤矿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了相关通报，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通报了上半年全县矿山领域问题隐患整改情况和解读了沁源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方案。三滩镇、县公安、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乡镇和企业做了表态发言。李小青强调，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底线工程。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矿山安全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是考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绝不允许在安全问题上打折扣、搞变通，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下猛药、出重拳，坚决维护矿山安全，坚决摒弃先发展后安全的错误观念，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隐患整治，扎实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深入细致落实灾害治理措施，坚决实施隐患闭环整治机制，全面强化科技赋能，弥补监管力量不足的短板，以精准攻坚实现风险动态清零。要规范开发秩序，以源头治理，根除矿山开采乱象，坚持零容忍、严执法、重惩戒，全方位深挖彻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林小青强调，打非治违是遏制事故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聚焦重点领域，重拳出击，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和一案双罚，畅通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牢牢扭住责任这个牛鼻子，以全域闭环压实各方监管职责，确保事事有人管，层层有人抓。要强化专班实体化运行，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监管队伍，以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以严的作风、铁的纪律保障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县领导马金栋主持会议，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
1: 盛夏七月，黄河

0: 鲜果如玛瑙般缀满枝头，这也是全县最早进入采收阶段的核心种植片区。作为靖远枸杞核心产区，静安乡 1.65 万亩枸杞率先迎来盛采期，错落排布的种植田块里，成熟鲜果饱满肥厚，色泽明艳，勾勒出盛夏最红火的丰收图景。得益于靖远全县普遍具备的高海拔区位、超长日照时长、大昼夜温差的独特气候条件，加之黄河水系全域自流灌溉的滋养，全县枸杞历经冬春两季养分沉淀，头茬果的多糖营养物质含量达到全年峰值。相较于其他批次果品，头茬枸杞皮薄籽少，果肉清甜，果粒硕大，是全年品质最优的枸杞果品。在静安乡的田间地头，采收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本地种植户与外来采摘工头戴遮阳帽，穿梭于杞树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成熟鲜果，一只只采摘桶很快被红彤彤的果实填满，采摘、田间转运、鲜果挑拣各环节无缝衔接，清甜果香随风漫溢，火热的采收场景也是靖远县全域枸杞丰收的生动缩影。静安乡的产业蝶变是靖远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靖远县已形成八个乡镇连片种植格局，枸杞种植总面积达28万亩，建成多个标准化优质枸杞种植基地，主栽宁杞7号等优质良种，构建起规模化、区域化、标准化的特色产业布局。立足全域产业发展，靖远县统筹推进枸杞绿色标准化种植体系建设，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个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块，针对枝条修剪、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实操指导，统一原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把控全县枸杞果品品质。依托成熟的产业基底，靖远县全域推广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在八个种植乡镇扶持培育专业枸杞合作社，配套建设标准化烘干、智能分拣、精品包装生产线，采用低温锁鲜工艺锁住鲜果风味，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深度开发枸杞原浆、养生礼盒等深加工产品，推动初级鲜果向高端加工品转型，让靖远优质枸杞远销全国市场。时下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采摘工作正由点及面全域铺开，小小红果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未来靖远县将持续做强枸杞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黄河岸边的红珍宝绽放更耀眼的价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燕小乙和神行太保戴宗，他们俩这次来东京汴梁城，收获可太大喽。燕小乙啊，是硬咬着牙顶住了这个美丽漂亮的波斯美女的诱惑，他呢认了波斯美女李诗诗为自己的姐姐，推金山倒玉树是拜了八拜呀。这李诗诗没办法，就得认这个弟弟了。李诗诗认下这个弟弟以后，心里边也得到了一种满足啊。怎么说呢，这李诗诗原来是孤苦伶仃一个人，现在有了自己娘家兄弟了，这也算为自己啊找了靠山。这个靠山尽管不是肉体上的靠山，也是精神上的靠山。哎呀，自己以后将来有一天要是真从了良，起码娘家还有个人啊。真要等到70-80迈不动步了，我这娘家兄弟已经给我拜了八拜了，只要他活着他就得照顾照顾这个姐姐呀。那么我弟弟的事儿呢，我趁我现在呀年轻美貌，我得对我弟弟负责任。这个燕青啊，他回去跟这个神行太保一说，神行太保根本就不相信，你干嘛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过燕青一起誓，哎，别，他呀认可了这事儿啊。兄弟你别说了，你能做得出来。那么这个梁山好汉神行太保戴宗对这个浪子燕青这么了解呢，这浪子燕青的为人他比谁都清楚啊。咱也说过，神行太保戴宗啊，他是来回传递信息的。当年在大名府，这燕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最早知道的。燕小乙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才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啊。不管是从武功还是相扑，包括他的业余爱好都很出色呀。咱也说了，他唱的曲牌啊比不上铁匠的月河，比起其他那些人呐，那也是相当相当出类拔萃呀。还有这个铁匠的月河呀不会乐器，可是人家燕小乙呀，不管你是带弦的带眼的都能给你鼓捣出曲儿来。而且这个人呐，相貌又十分的出色呀。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赵云赵子龙，就是河北常山的那位常胜将军。这个赵子龙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眼里啊，赵云赵子龙他的身形是三国这些武将里边一绝，扇子面的身材，虎背狼腰，宽肩膀，小细腰，这体型那没说的，要搁今天呢，培养一个体操运动员那是最合适了。可是赵云这形象并不是特别好，他的形象呢就不如吕布，说白了就是长得这模样啊，比不过人家吕布。人家吕布《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怎么描写的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朋友们可能都听了，《隋唐演义》里边就有一位人物叫罗成。这罗成呢，他的身形比不过赵云赵子龙，可罗成是个美男子啊。咱把这部评书再套回来，套到《水浒传》这里边的人物的时候，咱就做个比较吧。介绍浪子燕青是怎么介绍的呢？说他是赵子龙的身材赛罗成啊。什么意思？就是比罗成还漂亮。从外表上看，浪子燕青确实比较

完美。这就说明了这个浪子燕青啊，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内在看呐、啊，都很了不起。在水泊梁山这108个人里边啊，他基本上算是十全十美吧。咱顺便再介绍介绍这浪子燕青的出身，咱在上部《水浒传》里边详细的介绍了。当时这个卢员外如果要听信浪子燕青的话，他能有今天的下场吗？那李固什么东西啊？李固的所作所为早就被浪子燕青给看出来了。浪子燕青对主人是忠心耿耿啊，可以说不离不弃啊。受了主人的冤枉，按理说他早就凭着自己的才艺啊挠杠子了，可是他没有，他呢要对主人显示忠心。浪子燕青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那么这次他可经受住考验喽。他心里合计，我呀就得忍痛割爱呀。他也不是不想得到这个李师师，哪个男人不好色呢？哪个女人不怀春呢？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可是他担心，一旦我给这个宋徽宗戴了绿帽子，那水泊梁山这场戏就泡汤了。我要是跟这个李师师美女混在一块儿，我就不会想到水泊梁山这些人的处境了。我自己有吃有喝，吃软饭也好，凭我的能耐吃硬饭也好，可我把水泊梁山这些哥们的前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喽，那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既然我已经成为天罡地煞之一了，得了吧，我呀就别考虑我自己的前程了，我们这些弟兄只能生死与共喽。这李师师啊，自打承认了自己有这么个弟弟以后，他内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呀、啊，那滋味咱就没法形容了。反正啊，有好受一方面，也有难受的那方面，那些事儿啊咱就甭管他了，咱们还得接着咱这书啊往下说。他呢本想趁机会跟李师师再聊一聊，把这大道理啊得说透。眼下我跟这美女的关系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了，我就是唠一晚上也不能出格啊。可这功夫啊出事喽，一个使唤丫鬟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大事不好了，官家突然来了啊。不说这些日不来吗？朝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儿，他都没工夫来逛窑子，怎么突然间今儿个又想来了？那谁能管得着啊？他是一国之君，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段时间呢，他确实没来，为什么呢？朝廷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啊，这辽国在对大宋国是虎视眈眈呐，这南方的蛮夷人呢也在欺负大宋，而且这国内又狼烟四起，他是顾头顾不了定，按住葫芦又起了瓢。今儿个呀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我这个小波斯猫好长时间没跟我进屋了。朝中这两天啊一切挺安稳，高太尉也回来了，说是有病了，等养好了病继续带领大军讨伐水泊梁山，我何不趁这功夫找我的波斯美女再近乎近乎呢？今儿个他没走地道，由打正门进来了。他这一来把这老鸨子弄得是措手不及呀、啊、他根本就没想到这皇上今天抽的是哪杆风啊，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哎呀呀，这怎么办呢？给他弄得是手忙脚乱呐、啊。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浪子燕青在这儿啊，一旦让这个宋徽宗给堵着，他哪知道人家是姐弟之间的关系啊。啊，你李师师口口声声把身子给了官家，结果你背着我勾引小白脸子给我戴个绿帽子，假如今天要是宋江和李逵在这儿啊，皇上绝不能合计别的事儿，就凭那个李逵和燕青的形象，李师师也不会看得中。可是今儿个呀来的是浪子燕青啊，皇上他也是人，他也不愿意刷锅，
他更不愿意让别人给他戴个绿帽子了。燕小乙多机灵啊，一听说官家来了，得了，我趁机会呀，我溜吧。他刚要走，李师师不干了，慢着弟弟，等一等，你不是就想见皇上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见皇上啊。燕青傻了，在这儿见皇上？哎呀我的妈亲哪，燕青啊，做梦也没想到我在这儿能见到大宋朝的天子。他拍了拍自己脑瓜子，我是不是做梦啊？没做梦啊。他掐一下子这脑瓜皮还疼，哎呀清醒过来了。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先上哪儿躲呀？你呀就在我那屋待着吧，一会儿我叫你你就过来。好姐姐。这李师师大大方方的回到自己的绣楼，刚在绣楼啊，擦擦胭脂抹抹粉儿，也得打扮打扮，别看呢皮肤嫩得像奶豆腐似的，也得好好啊再收拾收拾。哎，打扮完了，他端庄的往那儿一坐，这功夫宋徽宗笑呵呵的就进来了，一看，哎呀，今儿个这个小波斯美女怎么这么有风韵呢？啊，好像有什么喜事儿啊。当天子一进来，李师师按规矩给皇上得行大礼呀，他上前先给皇上跪下了，跪下之后啊他不起来了。这皇上一看，这跪这块怎么能进面呢？啊，小女子你今天怎么不起来啊？皇上上前就想把他扶起来，皇上上前扶起他来，这就不成体统喽。皇上也知道啊自己这个动作做得有些过了，那是身为国君呐，这国君的地位咱们是不是看了不少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啊古代的一些传说，或者是听评书讲故事，这见皇上那还了得，就是皇上身边这些大臣自己都有品级台呀，在那儿啊得迎皇上，皇上来了是满朝文武都得给皇上跪下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文革的时候也有这个词儿，不过文革没有皇上了，那是人们自己啊想跟领袖套近乎，实际领袖并没让大伙喊万岁，这都是群众自己喊的，这叫发自内心的喊，没毛病。如果强迫的喊呢，那就有说道了。大宋朝是封建王朝啊，他就那制度，见了皇上都得喊三声万岁。今儿个呀，这李师师用不着喊万岁了，只能啊称呼万岁或者是官家。再说人家俩人都是一个被窝睡过觉了，哎，没有那些说道了，皇上也绝不能挑他。可今儿个在这一跪不起，这皇上啊就有些发懵。花魁女子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说着说着李师师眼泪流下来了。哎呀，皇上更觉得今儿个怎么了啊，有什么情况吗？把他心疼的真想上前呐，给李师师擦擦眼泪，又觉得不太合适，他就得问呐，到底怎么了啊？你跟孤家说呀，孤家一定替你出气呀。官家呀，没有人敢欺负奴家呀，不过今天这个事儿是有人欺负了奴家的弟弟呀，求官家为奴做主，给我弟弟出口气。好了好了好了，你弟弟在哪儿呢？让他立即到朕这儿来呀，把谁欺负他的原因跟朕说一说，朕呐一定对这些欺负你弟弟的人是严惩不贷。这可是皇上说的话呀。谢皇上。这回李师师慢慢腾腾的一扭身子，从地上啊站起来了，坐在皇上身边呐，撒起娇来喽。奴家谢皇上啦。
紧接着他喊了一声：

0: 弟弟啊，过来吧，
1: 这回有人为你做主了，就是官家呀。有了官家给你做主，姐姐看谁还再敢欺辱我的弟弟。他提前说这话，就是给浪子燕青一个动静，你呀，赶紧做好准备。这浪子燕青进来之后，上前就给天子跪下了，
0: 奴才见皇上。
1: 平身吧，皇上一发话什么意思啊？让他赶快起来。当他一站起身来，李师师就插上话喽：“弟弟啊，拜见了皇上之后，先把你的冤屈往下放一放。今儿个姐姐让你见见皇上啊，是你的福气。顺便呢，你给皇上再露露你的绝活。皇上喜欢踢球，皇上喜欢呐相扑，皇上喜欢玩鹰架鸟，皇上还喜欢听曲儿。你呀，把你的才艺都在皇上面前展示一番，然后再跟皇上诉说你的冤情。你看人家李师师安排的多周到。”这燕青就明白了，他早就听说呀，皇上爱踢球。那时候这个大宋朝如果让这个宋徽宗皇上当体育局局长啊，我估计中国足球早就踢进世界杯了。他当体育局长，高俅当足球教练，让浪子燕青踢前锋，让打虎武松守门呐，那多棒啊！那老虎他都能扑住，别说扑球了。让鲁智深当后卫，那大体格在后卫那一站，你想破门难喽。反正你这么说吧，水泊梁山这些人真要是选拔一些人踢足球啊，大宋朝的足球队啊早就踢进世界杯了，什么巴西、法国呀、阿根廷、德国呀，让他们那些球队啊都上后边待着去吧，说白了都得让他们靠边站。可大宋朝他不发展足球，这些当官的天天研究怎么欺负老百姓，收刮老百姓的民财，什么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制啊，什么搞好什么社会主义和谐呀，都上一边待着去吧，他们才不学那套呢。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的是打个比方，我说历史啊它不能假如，但是可以假设。你说汉末这时候出现了三国纷争，你争我斗，而且互相抢地盘，为了一块好地方啊，这三伙势力打的是头破血流啊。这三国一纷争，遭殃的是老百姓。汉初的时候，大汉朝是6000多万人口，当三足鼎立以后，也就是三国国家的人口总和剩2000来万了，是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那你说假如咱们换一个设计方法，让曹操啊当皇上，让刘备上人大，让诸葛亮当总理，让孙权上政协，他们这些人要是为这个国家人和心马和套，共同努力建好这个大汉朝，这大汉朝啊肯定比今天的什么英国、德国、美国都强大。哎呀，那只能是个假设了，说白了就是白日做梦啊。这中国人勾心斗角多少年了，斗的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呀，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到这儿我就想起经书上的一句话，这经书上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呢？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生命啊指的是永恒的生命啊。可是这人呐，就看眼前的利益，要不这些封建年代的帝王将相或者是这些贪官污吏，他们呐可以说为了江山土地，为了物资利益，为了自己活在世上要享尽所有的富贵荣华，你就斩一个金。

山斩一个银山又有什么用呢？到最后啊，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行了，咱把这话还得说回来。燕青多机灵啊，宋徽宗不光书法在当朝那是一绝，同时宋徽宗这球踢得也好啊。宋徽宗还懂得相扑，想当年跟高俅高太尉那可是形影不离啊。这形影不离可是《水浒传》的原文呐，两人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儿。我怀疑是不是有同性恋，那倒没人考察。不过呀，确实他太喜爱足球喽。当时不叫足球，叫蹴鞠。这蹴鞠啊，它是死心的，不像现在的足球是空心的。那么高俅的球原来就是足球的球，后来当了太尉了，他就把那球啊改为高俅的球了。这回啊，燕青一合计，我呀在皇上面前先露几脚绝活。你别看李师师这个小旧楼房间不大，可燕青利用这房间的空地儿玩起球来那是绰绰有余啊。这燕青提前呐把球都带来了。难道浪子燕青有准备？那当然了。浪子燕青这次到东京汴梁城不光带来了球，还带来一些乐器呀。万一皇上想听哪个弦儿啦，或者是箫啊，或者是唱小曲啊，他当然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了。他把这乐器啊一样一样拿出来之后，一伸手就把这球拿出来了。哎呀，这球啊，他这一抖手，这球在他身上就转起来了。呵，这球在他身上被他耍的那跟耍绝喽，一会儿上他脑袋顶上，一会儿啊踢上他的前胸，一会儿呢又沾到他的脚后跟，又从脚后跟啊串到了脚面子上。宋徽宗都看呆了，哎呀，这球技比高俅玩的可强多了。这球玩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得给皇上啊玩点乐器呀。弹吹的曲子是左一个右一个，不是喜鹊闹林就是百鸟朝凤啊，把这个皇上听的都入迷了，点头称赞呐，就差拍巴掌了。玩的差不多了，皇上这情绪也都聊不起来了，该唱曲儿喽。他这一唱曲儿，皇上听着听着，这眼珠子就拧住喽。哎呀，这曲儿怎么唱出这个调来了？跟刚才呢欢快的曲子不一样啊！皇上一边听一边重新的打量了眼前的浪子燕青。我这个干小舅子今儿个怎么了啊？他是一边看一边说：“像啊，像啊，确实是太像了。”像谁呀？当然像李师师了。说李师师长得美丽啊，燕青这相貌一点也不比李师师差。这小帅哥和美女他能不连相吗？那眉眼几乎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性别了。这边这李师师在旁边为他弟弟伴奏啊吹起了箫。这有伴奏的就不是清唱了，浪子燕青亮起那小嗓门喽，先唱了一曲儿《渔家傲》。皇上听着听着听傻了，哎呀，比我皇宫里边的幽人唱的都好啊。这皇宫里边啊也有一些唱曲儿的，都是皇上养的一些幽人。这幽人我估计啊就跟现在的演艺人员差不多，他们不光啊会唱，还得会耍会逗，让皇上高兴啊。这皇娘呢有时候也得跟着借光看看这些人的耍笑话啊。要搁今天呢，我估计这幽人都像小品演员似的，哎，进到皇宫大内啊专门哄着皇上乐，哄着皇上玩。可是这些个艺人呢跟浪子燕青比起来差老喽。这燕青今天在皇上面前可露脸喽。这铁轿子月河没来，月河一来啊皇上更得高兴。结果这曲儿唱完了，

0: 皇上瞪着大眼睛啊，还想听，干嘛呀？没听够。这时候李师师啊，灵机一动，官家呀，今儿个奴家和奴家的弟弟再给皇上献上一曲儿，剪字木兰花。好好好，再给朕唱一曲木兰花。可没想到这姐俩一个唱一个伴奏，当一曲木兰花唱完了，把皇上唱的是大惊失色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朋友们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皇上来情绪了。在李师师的春楼碰见了后小舅子浪子燕青，这浪子燕青在皇上面前可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才艺喽，不是吹就是弹呐，吹打弹拉都完事儿了，该给皇上唱曲了。他好像跟他这干姐姐有预谋似的，姐俩合作了一首剪字木兰花。这剪子木兰花啊，你要搁今天听起来那肯定是早年间的曲牌，可是在水泊梁山这个年代啊，那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啊。据说剪子木兰花这首歌啊是苏东坡做的，苏东坡还了得，那可是大文豪啊。这词牌名有管它叫剪兰的，还有叫木兰香，还有的称为天下月令玉楼春偷生木兰花，还有的说木兰花卖，好几种叫法，咱就不研究那么多了。这个调啊是双调，44个字，前后段啊各有4句话，两句展韵，两句平韵。最出色的作品就是李清照，可今儿个这个剪子木兰花怎么给皇帝唱的眼睛都直了啊，让他大吃一惊啊。原来啊，这浪子燕青知道我先把皇上哄乐了，接下来呢我好为我们108个哥们儿这前程着想啊，不能总当贼呀，谁不想到朝廷当个官员呐？按现在的话说，最起码进到国家机关得弄个公务员啊，今儿个趁着皇上的兴头，把我们梁山这些哥们儿的想法和处境跟皇上得介绍介绍啊。那得怎么介绍呢？当然就得用这演唱的形式跟皇上介绍了。 让皇上

从另一个角度知道了水泊梁山的情况了。哎呀，这小曲儿一唱起来，这声音是悲悲切切，悠悠扬扬啊。这一张口，皇上就惊呆了。听哀告，听哀告，渐趋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渐是卑贱的渐，趋是躯体的躯，卑贱的躯体流落在外，谁知道啊，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是极天罔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长存忠孝，长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大恩人报。这我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伙一听就听明白了。燕青唱完了，天子是大惊失色呀，把他弄懵了。这都哪跟哪儿啊，怎么唱这种曲牌呢啊，这什么意思啊。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长存忠孝，哪儿是火坑啊，谁提出来让你们出火坑啊，你不是我改小舅子吗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还要把大恩人报，谁是大恩人呢？哎呀，真把这宋徽宗皇上弄糊涂喽。燕青一合计，到时候了，我还等什么呢，刚才那是演戏，这回啊甭演戏了，来真格的吧。他腾腾腾两步来到皇上跟前呢，扑通一下就给皇上跪下喽。紧接着燕青是放声大哭啊，这下子哭的是呜滔滔啊。这场面把徽宗皇帝搞懵了，这是干嘛呀啊，我是干小舅子，谁欺负你怎么了啊，你哭什么呢。他是一边让燕青快起来快起来，平身啊平身，紧接着就说了，你究竟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哭得这样啊，你跟寡人说一说，我呀为你做主。燕青一看，得了吧，我呀就实话实说吧，臣有弥天之罪呀，不敢抬头见皇上，更不敢平身。哎呀呀，在你姐姐这房间里哪有那么多说道啊，朕赦你无罪。起来起来，但奏无妨。什么意思，你随便起奏，啥说没有，想说什么说什么，我已经赦你无罪了。燕青也明白啊，什么事得把握时机啊，这个时候不说还等什么时候啊。他站起身来就跟皇上啊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交代喽。臣自幼漂泊江湖，流落山东，跟随客商，路经山东水泊梁山，被劫掠上山，移住三年，今年才找机会逃离这贼窝子，回到京师，藏在我姐姐的家里啊，终日不敢出门，不敢见人呐。最担心的就是怕被官府衙门的人抓住，拿去问罪呀。李师师，赶快出来，得打圆场啊！是啊，万岁呀，你说我这个弟弟，成天在我这猫着，也不敢出门啊，一旦被官府抓走了，我们姐弟又见不到面了。皇上啊，你可得给奴家做主啊，饶了奴家弟弟的这条命吧，只有您能救奴家的弟弟呀。说着说着，他也扑到皇上身上了，结果宋徽宗啊大笑起来了，哈哈哈哈，这是个什么大事啊，这小事一桩啊，李师师在京城那可是花魁呀，你就说你是李花魁的弟弟，官府衙门的人谁不得敬你三分呐。言外之意，我跟师师小姐这婚外情在东京汴梁城啊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你啊一说是李师师的弟弟，京城的官员哪个不得敬你三分呐。燕青的目的没达到，他赶快
给自己这个姐姐

来个飞波送情一飞眼儿。李师师的反应那该多快了，赶快啊跟皇上就撒起娇来了。万岁呀、啊、您空口无凭啊，还是您下一道御招吧，您的一字千金呐、啊、您多写几个字儿，我弟弟不就更安全了吗？皇上一听，好好好，赶快文房四宝拿来。这下边的使唤丫鬟赶快就把文房四宝拿来了。再说这个徽宗皇上的字和画，别说那年头，就是今天那也等于国宝。你看这个宋徽宗皇上提起笔来是笔走蛇龙，刷刷刷刷，一行字是一挥而就。写的什么内容呢？大概意思是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诸司就是各级衙门，你们都得给我躲一边去。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家可是大宋国的君主皇上，这皇上发话了，谁还敢再去抓燕青啊？借他俩胆都不敢了，燕青还得跪拜呀，还得拜谢拜谢皇上的赦罪之恩呐。燕青这一拜谢，皇上忽然好像想起点什么，哎，有一件事儿你们得帮朕弄明白呀，水泊梁山这些人到底作恶多端到什么程度呢？浪子燕青一听啊，这机会可来了，这时候我不说还等待何时啊，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他正好跪拜到皇上面前呢、啊、接着就一五一十的跟宋徽宗皇上把水泊梁山的情况全都说出来喽。燕青就说了，说宋江这伙人他有一杆大道旗啊，上边有四个大字替天行道，还设了忠义堂，这忠义忠于国家忠于皇上您呐、啊、宋江这伙人呐、啊、不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他们还专替朝廷惩治这些腐败的官员呐、啊、同时呢他们不占一州一县，不去残害黎民，专门截杀这些贪官污吏和朝廷的奸佞小人呐、啊、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得到皇上您的招安呐、啊、要为国家尽忠，为大宋朝效力呀、啊、天子一听晃晃头，不对呀，朕听到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说他们残暴无比，把人肉剁不剁不就包包子，说他们呐喝人血是吃人肉啊，凶残无比呀、啊、我两次派人去招安，他们都不接受降服啊，他们要称王称霸，要推翻我大宋的江山呐、啊、这一回强人不出我心中不宁啊。看来皇上啊被蒙蔽的不轻，万岁啊，他们说的都是假话呀，在欺骗您呐。燕青紧接着就把皇上给的酒他们也换了，皇上啊您下的诏书他们呐都给扯巴了，您要设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可是他们呢要把匪首除掉，把另外那107个人全部遣散，他们在欺骗您呐。皇上，我说的是实情啊，当时这情况是我亲眼所见呐。皇上这回啊猛然间明白过来了啊，原来朝中这些官员在糊弄我呀。当他听说高俅被人家打败了3次，把山东地面好多森林资源都给破坏了，那叫违背环境保护法，那叫破坏大宋朝的原始森林。哎呀，那年头也没有什么环境保护法，反正我说的意思啊，高俅干的这些事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皇上一听说你们打不过人家，最后呢说是有病了回来养病，那次打不过呢说是

士兵啊水土不服。哎呀，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合着一块儿糊弄我这个天子啊。等我把情况了解完了，我狠狠地收拾收拾你们。高俅啊，你那脚绝活不好使了，被我这个该小舅子给淘汰了。这回啊，高俅，我有你50，没有你也40了。我说怎么回事呢？这个文焕章，朕亲自下旨，任命他为前军的军师，可是回来的时候不上我这报道，原来被扣在水泊梁山当人质了。这么大的情况，你们也不跟我汇报，你们这些人安的什么心呐？这皇上啊，确实这时候看出来了，很生气。生气归生气，不能在自己这情人面前显露出来呀。必定身为一国之君呐，得给官员呐留点面子。燕青一合计，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就别在这儿耽误我这个干姐夫和我姐姐的好事了。我得跟神行太保戴宗啊商量商量，我们俩下。他找个借口给皇上磕完了头啊，他就得下去了。他下去了，宋徽宗皇上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会李师师来的。现在这李师师的弟弟也走了，这一男一女是宽衣解带，同眠共枕呐。这事儿咱就不多讲了，省个三分五分的话吧。哎，留点时间咱得聊点啊有用的东西。这燕青见到了神行太保戴宗啊，就把这情况跟神行太保戴宗一说，戴宗乐的是直拍大腿呀。我说兄弟啊，你可真了不得呀，从今以后咱们俩在东京汴梁城拿着皇上给你写这几个字啊，咱俩完全可以腰别着扁。哎，不行不行不行，咱呐还是得加点小心呐。这朝廷以蔡京高俅为奸臣贼子，很有势力啊，咱们可千万别提前暴露了，什么事啊得悠着来呀。两人商量完了，下一步就是见肃太尉了。见肃太尉那就方便多了。两个人吃完了饭，来到了肃太尉的府。到了太尉府，把片子递上去啊。肃太尉整天不离皇上左右，皇上呢正好没在家，干嘛去了？会李师师去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府中啊。刚回到府中，听说有人求见，而且这一看帖子，梁山来人了，赶快就召见了梁山的这两位好汉。这两位好汉来到了厅堂，先把文焕章的信递上去。他唰啦一下子打开了文焕章的信。他跟文焕章从小可以说呀同窗好友，不过他走了官路了。人家文焕章啊在家里边一直教书，隐姓埋名当先生，他几次推荐这个文焕章出来做官，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呢。文焕章啊不同意。哎呀，这回文焕章一听国家有难了，四外是狼烟四起啊。这个文焕章为了报效国家，又经过高俅一些官员的举荐，他才接受了皇上的懿旨啊，出来做官了。可这次啊被高俅给留在水泊梁山了。他也知道水泊梁山这些人要想招安肯定得走肃元景这条路啊，他跟肃元景的关系那是一点说也没有啊。当他给肃元景写完了信，他就开始等着朝廷那边来好消息了。在梁山这段时间呢，宋江是天天陪着文焕章。哎呀，把文焕章伺候的在梁山住的是舒舒服服的，还有歌女陪着。这歌女不是被水泊梁山这些将领给包养了吗？包养是包养啊，宋江还得留一部分呢，留一部分当服务小姐呀，万一朝廷的官员来了得找几个美女作陪呀。

你把这歌女舞女都分配下去了，一旦要是公家用的时候，你说你抽谁呀？抽谁谁也不干呐，都有主了，有主了就属于私人产权了，有了私人产权也得留点公有产权的，就这么着挑选了一些才艺相貌非常出色的歌女和舞女，由公家统一调拨使用。这些个美女和歌女天天得陪着文焕章文大人呐，这文大人本来就是个教书先生，水泊梁山的自然环境和空气这么好，这个文焕章啊待的时间长了，后来都不愿意离开了。那么单说这个文大人给素元景写完了书信，这素元景看完了书信，又打量打量梁山来的这两位好汉，他就得详细的问一问梁山的情况。这梁山的情况那还用问吗？原来在华州他们打了一次交道，他知道宋江这些人很讲诚信呐。好了，我心里边有数了，待我见到天子的时候，我把你们的情况如实的禀告给万岁。树太尉啊表完了态，燕青心里边高兴啊，宋徽宗皇上对水泊梁山的情况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如果在金銮宝殿这个素太尉在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要招安水泊梁山的事儿正式的提出来，皇上是肯定拍板定夺呀。这个事儿啊基本上办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件事没办完呢，还有俩弟兄被高俅给控制起来了，得让俩弟兄啊赶快出来咱们好回梁山。高俅啊咱不指着他了，指着破鞋别扎了脚。这两人想好了主意啊，就得开始实施了。两人从太尉府出来就奔高太尉的府去了。高太尉素太尉都是太尉，两家的距离呢也不太远，这级别都一样啊，都是朝中的三公九卿。他们俩出了太尉府啊，拐了两个弯，也就是过一条街就到了高太尉的府前了。正好啊有打高太尉府里边出了一个虞侯，眼下这宋江和戴宗啊都是官身的打扮，一看这穿着打扮就不是平民百姓，再说平民百姓根本不住在这儿啊，这附近住的都是官员的府邸。高太尉府的这位虞侯啊一出来可能是上街办点事儿，一抬头，哎呦，有两个人把他的去路给堵住了。你们二位是，你们是哪位官员的虞侯啊？燕青那多会说话呀，人家说话的声音呢也甜，形象长得又好，你要搁李逵就麻烦了，一看那凶神恶煞一样啊，瞪俩大眼睛把人不吓跑了。人家燕青呢笑呵呵的给这位虞侯施了一个礼，这位朋友啊您是不是高府的虞侯啊？是啊，给您添麻烦了，我们想啊借您个话，你们想打听道？不是打听道，朋友啊您误解了，我有两个兄弟据说呀在你们府上待了些日子了，我想见我们的兄弟，可是我们进不去高太尉府的大门呐，请您呐给我们通融一声。哦，你们跟高府的人有亲戚想见个面，这有什么难的，我回我们府上把你们要找的亲戚叫出来不就得了吗，干嘛非要进去啊？哎，朋友啊您不知道我们这亲戚呐，我们就知道他刚到你们府上，具体干什么的我们还不了解，那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呢？看来高府的家中院工啊也不少。燕青就实话实说了，这事儿啊您别着急，说实话他一指您看不看见那儿啊有个小饭馆，咱们到饭馆弄上两杯上好的茅台，那年头哪有茅台呀，不过呀意思是说弄两杯好酒再弄几个好菜，咱们一边闲聊一边呢求您给我

0: 们帮个忙，把亲戚领出来就行了，然后呢我们还忘不了你。燕青一边说话一边从兜里边啊掏出20两银子，这点小意思您呐买杯茶喝，哎，用不着用不着，哎，都是朋友嘛，您收下吧，别见外。哎呀，这主有意思，他嘴上说不要，可是手啊情不自禁的就把这20两银子揣怀里了。紧接着燕青领着这位虞侯就奔这个小酒馆去了，戴宗呢在后边得跟着呀。他们三个人溜溜达达的到了这小酒馆，燕青先点了6样小菜，燕青又点了几杯上好的酒，几个人坐下了一边吃就一边聊了。这一聊起来呀，得先称兄论弟呀，论论年庚。这一论年庚啊，这个虞侯他年长，他比戴宗还大2岁，比燕青啊大5岁，这就没说了，你就是大哥了。你看这人呐，只要一论上哥们儿，哎呀，这就格外的近乎喽。这几杯酒下肚啊，这位虞侯就有些飘飘然了。哎呀，我说你们要见的这位亲戚，他在高府是前堂还是后堂啊？就是在前边干活啊，还是后边打杂？哎呀，我们见的这位朋友啊，是你们太尉老爷从山东带回的2位客人呢。这虞侯听到这，唰的一下子，这酒就醒了一半。你说的是不是梁山来的2位，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还有个那歌啊唱的特别好，名字叫什么玉和？对呀对呀，你们跟他是亲戚呐。你可知道你们这亲戚原来是什么出身吗？我们知道朝廷不是说他们俩是梁山的贼人吗？是啊，大哥呀，你看那2位弟兄像不像贼人呐？我看也不像，可是我们太尉大人呐，在我们家的后花园把他们俩呀关到那儿了，他俩想出来出不来，让他们俩待的如果寂寞了，在那后花园来回溜溜达达行。高太尉好像对来的这2人很重视啊，还特意安排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可千万不能让他们俩跑了。2位兄弟啊，既然咱是朋友了，我实话实说呀，你们要想见我们高府其他的人，我都能想办法把这信儿给你送到，可是你让我把这2人领出来呀，你是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呐。一旦让我们高太尉知道，我的小命就没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意思啊，都是体制内的官员，你们想见你们的亲戚呢，我不是帮不上忙，我是没这个胆量啊。这两个人是我们高太尉请来的朋友，可高太尉对他们看管的又非常的严，表面上对他们俩还很客气，这里边肯定是有点说道。既然你们和他请来的客人是亲属关系，让他们出来很困难，不过你们俩要想进去会一会你们的亲戚呢，这个事儿我能做得到，进我们太师府都得有乌木牌。说实话，他把乌木牌亮出来了，那就等于今天的工作证啊。我就跟门官说，太尉啊，请来的朋友要会会那两个客人，二位兄弟就能跟着我进到我们太师府了。进到太师府以后啊，我给你们送到那后花园，你们见面就能互相啊交谈交谈了。不过谈完了我还得把你们给送出去。不过有一点呢，我得跟二位老弟说清楚，可千万不能让我们这太尉老爷知道，太尉老爷知道啊得打我屁板子。这个虞侯得到好处了，再说他也明白人家都是做工之人，特意来会会他的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是干什么的？这个虞侯当然知道了，那是从水泊梁山带来的客人。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那本事多大呀，我们太尉老爷那么厉害，让人家都给逮着了。如果这两个工人跟梁山的人要是有了勾搭，谁放着四只眼睛不交交两只眼睛啊？就是我们太尉老爷对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轻而易举都不敢得罪，我干嘛得罪梁山的人呢？就这么着，他就把这两位啊给领进太师府了。当然了，太师府那人比较杂乱，一天到晚这些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都很正常。再说这虞侯他正管这些事儿啊，他呢把这乌木牌晃一下子，这门官呢赶快就放行了。他领着这两位梁山的燕青和神行太保戴宗啊，直接就奔后花园那个小宅子去了。再说这些日子可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教主月和憋屈坏喽，这高太尉拿他们俩那真是上宾之客呀，是三天两头请一顿啊，或者是喝一场啊，再不就是找一些歌女啊陪着这月和唱一唱啊。哎呀，这吹打弹拉玩的倒挺热闹，可是就不让他俩出，把他俩憋的呀无极六兽啊。再说他们两个还不像梁山其他那些人呢，那些人都是身怀绝技，都有个五把梢，必要的时候可以翻墙越脊滚几爬坡，可是他俩没这个本事啊。这圣手书生萧让啊，他写写算算行，他干别的干不了。这铁教子月河原来是个狱卒啊，他根本没有多少武功，你让他上中央电视台啊去参加什么选秀节目，我估计一选就能选得上，什么我要上春晚呐，再不就是溜光大道啊，哎，他上去展示展示一点问题没有。你真让他真刀真枪上战场上比划比划，那他可就差远喽。这老天爷呀对人的安排他保证给你呀恰如其分，你这方面强，你另一方面呢就得弱一些。你让他去攀个大树爬个墙，那就等于拿鸭子上架呀。他俩还正合计呢，咱俩得想办法溜出去啊，可是人家高太尉府这人来人往虽然很乱乎，可咱俩是外边样啊，咱俩一出门人家就得给拦住啊。人家一看咱俩呀是太尉请来的客人，人家肯定不能放咱们出去。这要是太尉有话还行，可太尉这明明是拿咱俩呀当人质了，哎呀，这下子可完了，咱们得回梁山呐，怎么办呢？不知道梁山那边到底进展的怎么样啊，
这朝廷能不能招安？

他们来这些日子发现这高俅啊就在家待着也不上朝，谎称自己有病了，皇上还蒙在鼓里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俩待这些日子真就有些着急了。哪曾想啊，就在他俩没招没落的时候，这两位梁山的义士到东京汴梁城了，把这外围的关系也都铺好了，溯远景的事儿安排完了，李师师跟宋徽宗皇上的事儿啊，燕青也都巧妙的完成了。这回燕青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想办法跟铁教子玉和他们接触上，然后再研究点策略呀、啊、把他们俩领回去啊。那得怎么办呢？当然就得见面谈一谈呢、啊、他们得定一个计策呀。这回好了，当他俩来到这圣手书生萧让和铁教子玉和跟前呐、啊、可把这两位兄弟高兴坏了。哎呀，宋大哥呀，还真没把我们忘了。当他们一见面呢，那个虞侯就得溜到一边，他不能总跟着呀，他得观察观察太尉的情况，可别让太尉给堵着。这太尉府这院落很大，闲烂杂人多呀，这太尉呢他不一定事事过问呐，有大管家二管家，有些事儿这管家就去办了。虞侯呢，虞侯就等于太尉身边的一个管家。这个虞侯躲到一边啊，哎，你们快点啊，唠完了我好把你们送出去。好吧，他们一见面就不用细说了，互相之间把这情况都说明白了。哎呀，圣手书生萧让和铁教子玉和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我们就放心了，既然真能受到皇上的召安，咱们可就不是原来的匪和寇了，这身上的枷锁马上要解开了。他们俩也很高兴啊，那咱们怎么能尽快离开这个太尉府呢？好办，燕青说，我呀出去看看这个后花园的地形。你还真别说，燕青干这个事儿啊还真手拿把掐呀。他到后花园一瞧，哎，这个院里边还真有几棵大树，不过院外没有大树啊。那院外有大树，万一来了小偷和盗窃犯从树上爬进来，不就麻烦了吗？咱们可以利用这后花园里边的大树想办法拴一条绳子，然后呢咱们相互配合，你们呐就按我们说的办。怎么办呢？我在外边把这绳子扔进来，你们系在树上，然后燕青攀绳而上，上了墙下到院里，再把你们呐一个个用绳子拴起来，外边的神行太保戴宗一配合，把你们就悠出去了。悠完了之后，我再把绳子解开，咱们就离开太师府，立刻回往咱梁山呐。他们商量完了就开始实施啊。下边的事咱就不用细讲了，因为后边的故事太多，在这小事上就不用再磨叽了。你这么说吧，他们通过虞侯顺利的出了太师府，到晚上就开始行动喽。浪子燕青把那百宝囊袋子里边小抓子小挠子绳索都提前预备好了，然后把拴了绳的这个小抓钩嗖的一下子就飞出手喽。那燕青甩这玩意儿那可太轻松了，这个小挠钩啪就刀住了院里的大树干，紧接着燕青蹭蹭蹭蹭攀着绳就上了这太师府的后花园的大墙了，然后轻轻地往下一落，里边这两位正等着呢。一看燕青，哎呀这么快啊进来了，简直就是飞进来的。这时候燕青呢得把这绳索解开啊，然后重新在这个大树干上把这绳索系好了，在里边他们仨就开始配合喽。先把铁教子玉和这腰缠住，然后呢在外边啊一配合，外边那绳就像滑轮似的，哎，利用这个大树干一悠就把铁教子玉和悠出去喽。悠完了铁教子玉和呀，还得悠这个圣手书生萧让，用同样的方法把萧让啊也给

悠出去了。等剩下燕青就问题不大了，他蹭蹭蹭蹭攀上去，把这挠钩得解开呀、然后顺着这墙嗖的一下子，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啊。感情燕青啊，为什么叫浪子燕青呢？练过轻功。这回四个人高兴了，好，啥也别说了，趁着月色赶快离开东京汴梁城啊。燕青他们四个走了，李师师着急了。他着什么急啊？他惦念着自己的弟弟浪子燕青啊。这李师师是爱燕青啊，还是惦念着燕青呢？这里边啊，咱就得说一说大宋朝的性文化。这个大宋朝的性文化呀，他把性和爱分得特别的清，性是性，爱是爱，他不像后来一些朝代呀，把这性和爱弄混了，茄子葫芦豆饺子搅和到一块儿了，你分不清什么是性，什么是爱，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性文化了。在封建年代，这古代帝王制啊，你看这朝代只要昌盛就繁荣，这个昌啊是昌妓的昌。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你像那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畔养了那么多妓女，这就说明呢，大宋朝他呢学习了大唐朝的治国理念，把这性爱情仇分得很清，性是性，爱是爱。咱就说苏轼，苏轼这个人呢，他家里多少小老婆小三小四啊数不清，甚至他那些侍寝的小女孩，也就是使唤丫鬟呢，都不计其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根本就没人去追究他的责任，你要搁其他的时候就不行了，说你淫乱成性，不守规矩，不懂爱情。可是苏轼这个人，你在历史上你谁能骂他淫乱成性，禽兽不如呢？你别看苏轼那小妾成班成排，可是呢在历史上你只能说人家是大文豪大诗人，是唐宋八大家，或者是大宋朝的四大家，都是说这个。就像马路德纳又吸毒又强奸，可是老百姓认可的是球星。哎，这个人也是啊，在历史上记载大宋朝的经济那可以说是腾腾火火呀。清明上河图咱已经说了，就反映的是大宋朝的市场经济搞得非常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大宋朝呢，这个性爱分的是非常明白。就是说这个苏东坡，你看呐，他老婆就是正宗那个女人呐，死了十年，他有一首诗对他的妻子还是恋恋不忘。哎呀，那诗啊，方便的时候朋友们呐，您从网上查一查，我在这儿啊就不耽误时间了。反正那诗写得很感人，就是表示他非常爱他的妻子。那你说要搁今天，你爱你的妻子啊，你就不能再碰别的女人了。可这一点呢还真就约束不了这个苏大学士。这个苏大学士据说呀，在大宋朝宋神宗改革的时候，他可犯了天条喽，被神宗皇上啊给贬了。这一贬呢，据说贬到黄州去当一个团练使，那可是副国级的官员呐，上一个小地方当一个军区副司令，那简直是一落千丈啊。要走之前他把这些女人得分吧分吧呀。最后呢他就宣布了，是反怀孕的和不怀孕的你们都得给我站出来，哎，怀孕的我给你20两银子，没怀孕的给你10两银子，你们赶快走吧，别跟着我吃瓜烙。结果可就麻烦了，苏轼府中好多个通房丫头啊都有了身孕了。哎呀，这一下子可乱套了，一个人拿20两银子，你得拿多少银子，有的呢认可死也跟着苏大学士，那就没办法了。苏东坡就得到黄州啊，把这些女人呢都得带着，有了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他就得尽到责任呐。那你说这个苏大学士乱到这个程度了，可是在历史上记载那一直

0: 是位非常高尚的人呐。哎呀，要我看呐，什么高尚啊，就是那种封建制度。古代啊，有两个城市，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您不信，去百度上查一查。就因为这性乱，乱到一定程度了，最后啊，到处都是同性恋了。上帝就发怒了，上帝就派天使把这两座城市给毁了。哎，这两座城市在几千年以前呐，那已经都发展到好几十万人口了，这么大的城市怎么说毁就毁呢？那当然了，别说大城市啊，就是一个星球，在上帝的眼里啊，都相等于一个小芝麻粒儿啊。这就说明这人呐，你干什么事儿得按照正常的道义去干。再话还得说回来，这个大宋朝的苏东坡呀，在性生活上这么乱，可是后人呢没人去谴责他，这就说明这人们的观念呐出现了问题喽。咱就说后来民国有一位陈独秀，这陈独秀可是大汉奸，可陈独秀啊这一生就一个老婆陈璧君，这老婆据说长得还不怎么好。你别看不怎么好，他跟陈独秀那可真是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爱。你别看他是汉奸，当汉奸这个事儿啊值得万人唾骂，可是在跟老婆忠贞不渝这个问题上啊，我看这个苏学士啊得跟人家学一学了。说了半天是里里落落呀，咱们还得把话说回来，这个燕小乙和李师师两个人这种感情啊，经过浪子燕青这八拜，这关系就发生变化了，就变成情爱了，就不是性爱喽。他就开始惦念自己这个小弟弟了，哎呀，我这弟弟今天怎么没来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能跟我弟弟联系上啊，他走了以后我跟皇上啊啥都说了，皇上都答应了，我得把这些好消息告诉告诉他呀，让他把这个信儿带给梁山呐。可是左等右等啊，没等来，没等来继续等吧。用东北人的话讲啊，傻老婆等您汉子，等吧，不是您汉子了，是自己的弟弟喽。再说这浪子燕青，你走的时候跟你这个干姐姐得打个招呼啊，来不及了，担心高俅一旦发现就得来个全城戒严呐，那不就麻烦了吗？结果高俅啊还真就发现了。他这天晚上啊，他又要为这两位梁山来的客人呐得摆一桌啊，派人去后花园一找，结果发现两个人没了。高俅一听吃了一惊啊，啊，这两个人难道跑回梁山去了？这怎么办呢？干脆啊这两天啊我继续抱病在家待着吧，天子看不见我，就不了解情况啊，不了解情况我就可以拖。这回高俅你可就失算喽，你想拖皇上不想拖了，皇上在李师师那儿把这情况都了解了，自己这后脚舅子跟皇上都说明白了，皇上已经一目了然了。这天晚上皇上就下诏，明天我要亲自临朝。看来这皇上啊有日子不临朝了，皇上临朝都是早朝。什么叫早朝呢？五更以前呢，文武百官来到黄鸡殿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当然了都是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皇上临朝。皇上一出来，这得有一个宣旨官呐。哎，这个宣旨官一般的时候啊都是个宦官，到了殿前得用那个左嗓门啊喊一嗓子，皇上临朝，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按理说今天不也得来这个形式吗？可恰恰相反，今儿个这个传旨的宦官跟往次可就不一样喽。他出来高声喊了起来，皇上诏曰，枢密使童贯出班。哎呀，这枢密使童贯一听，今儿怎么了啊，打破常规了，让我出班干嘛呀，啊，是不是我
1: 带兵。

0: 去剿梁山这个事儿漏了，我损失可挺大呀。是谁跟皇上抠的耳朵呢？啊，不能啊，蔡太师跟我都商量好了。再说这高俅据说也败得够呛啊，怎么今儿个皇上要追究我的责任呢？他的腿呀、啊、就哆嗦上了，皇上让他出班，他不敢不出班呐，他拧着拧着呀出班了，上前举起了象牙护板。别看是个太监，他已经是枢密使了。这枢密使在大宋朝那可是个很显赫的官职啊，他上前出来了就得哆哆嗦嗦的说几句呀、啊、万岁呀、啊，您让臣出班，不知圣上要有何意呀、啊？按往常啊，宋徽宗就得说：“爱卿啊，你哪件事儿怎么办的？”今儿个一反常态，没有爱卿这词儿。童贯呐、啊，朕有话问你。去年你统领朝廷大军，去奉旨剿灭梁山这些贼寇，究竟这战况如何呀？童贯听到这儿，知道坏了，扑通一下子给皇上跪下了。皇上这一问呢，他就明白了，皇上情况已经了解了，他和蔡京他们给皇上上的本子那都是假的。万岁呀，臣有罪呀。高俅高太尉呢，一个小太监上来呀，跟皇上偷偷摸摸的说了一句：“高太尉呀，在家里边养病呢。”这高俅跟宋徽宗的关系咱就不多讲了，前文书已经说明白了。皇上啊，还得给高俅留点面子，不过这童贯呢，皇上也得给他留点面子。怎么说呢，这个童贯呢是个老太监呢，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不管怎么说，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伺候皇上伺候几十年了，出了点差错也不算什么。不过皇上这话得说明白啊。皇上看了看这金銮宝殿的文武百官，常常打了一声嗨声啊，哎，你们这些臣子怎么就不理解皇上的意思呢？啊，你们口口声声要为朝廷尽职尽责，说是梁山这些草寇只要出兵就能剿灭，可是这战局如何呢？别的我就不多说了。童贯呐，你败了几次？还有高太尉败了几次？你们比谁都清楚啊。据说有的官员还被人家梁山给扣下了当人质了，这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朕呐，朕非常相信你们，可是你们得跟朕说真话呀。结果朕呐是从另外的渠道得来的消息啊，哎呀，这个渠道得来的可太不容易了，是逛妓院呐逛出来的，还顺便认了一个干小舅子。咱也别管干小舅子后小舅子，反正就那么回事儿。不过皇上啊确实把这实际情况了解了。今儿个皇上本来要大发雷霆啊，可是一合计，我治理这么大一个大宋朝，我还得想办法吃喝玩乐，我还得靠着这些人呢。哎呀，皇上一合计，得了吧，同枢密使啊，你们这些人不给皇上争脸呐，朕让你掌握枢密大权，可是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广西部。

0: 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区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到8月31号。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高开低走，最终亚足联球队只有日本队、澳大利亚队挺进32强，但这两队也没能制造奇迹。虽然在淘汰赛表现不差，但日本队被巴西队绝杀，澳大利亚队点球大战惜败，最终在1/16决赛上全军覆没。这也是21世纪以来亚足联球队第3次没有队伍能够晋级16强。业内人士表示，亚足联球队整体性溃败显示出金元联赛泡沫化、批量规划非血缘球员、聘请名不副实的大牌教练，这些坑依然在那儿。事实证明，发展足球没有捷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

0: 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

0: 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味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4: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80%，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80%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3: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权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权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君。
5: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6: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5: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6: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5: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6: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6: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5: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 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

0: 国家需要我，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HO3 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9: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就是一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HO3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是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8: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9: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 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

0: 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甜心链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当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当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1: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就是说还，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还。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那个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啊，它肯定是个奇怪。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过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着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着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是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

0: 向上，主要是绕太阳转的，应该这么说。
1: 对，有点像我们在坐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王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王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王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风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际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啊，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哈。我们看到天王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有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机械臂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三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再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

0: 不小心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型自转轴知道，如果小型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等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型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对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四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比较多，就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想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对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这也是不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占领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倒，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

0: 那个就是页面的采样返回的嘛、
1: 嗯、
0: 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他离开这个、
1: 嗯、
0: 他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他又没有一个引力，你也不用那个、嗯、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文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他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他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他还要他接近地球以后，他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啊，扔下来以后他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儿，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他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他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他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文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但是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会大的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 哦，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

0: 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1: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还，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风。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呀、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0: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晋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

0: 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 各级科协组织

0: 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

0: 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2: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3: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4: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7: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8: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9: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7: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8: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7: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8: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6: 截至昨

0: 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粮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0: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安排的，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11: 4个小孩养个老人。
12: 小鸭子。
13: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4: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13: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4: 对，停电了没办法，没信号。
13: 也没信号。
14: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7: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1: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0: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乙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啊，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兰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6: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 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0: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15: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市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查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0: 好的，孔祥新。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

0: 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6: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6: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6: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6: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5: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6: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5: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6: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7: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6: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5: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6: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5: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6: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靖远县28万亩头茬枸杞全面开启采摘季，靖远双线调水精准抗旱稳生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7日，全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保持清醒警醒，压紧压实层级责任，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狠抓矿山整治工作，推动全县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督导调研白银市和甘肃能化集团姚街煤电金河煤矿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了相关通报，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通报了上半年全县矿山领域问题隐患整改情况和解读了沁源县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方案。三滩镇、县公安、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乡镇和企业做了表态发言。李小青强调，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底线工程。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矿山安全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是考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绝不允许在安全问题上打折扣、搞变通，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下猛药、出重拳，坚决维护矿山安全，坚决摒弃先发展后安全的错误观念，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隐患整治，扎实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深入细致落实灾害治理措施，坚决实施隐患闭环整治机制，全面强化科技赋能，弥补监管力量不足的短板，以精准攻坚实现风险动态清零。要规范开发秩序，以源头治理，根除矿山开采乱象，坚持零容忍、严执法、重惩戒，全方位深挖彻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林小青强调，打非治违是遏制事故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聚焦重点领域，重拳出击，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和一案双罚，畅通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牢牢扭住责任这个牛鼻子，以全域闭环压实各方监管职责，确保事事有人管，层层有人抓。要强化专班实体化运行，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监管队伍，以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以严的作风、铁的纪律保障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县领导马金栋主持会议，马兵、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会议。
1: 盛夏七月，黄河流经沁源大地，沿岸暑气氤氲，沃野葱茏。随着核心产区静安乡的宁杞七号优质头茬枸杞率先成熟进入采摘期，标志着沁源县全域枸杞丰收大幕正式拉开。全县八个乡镇28万亩连片枸杞迎来采收时刻，依托高原独特自然禀赋，颗颗红果凝聚养分精华，成为黄河岸边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珍宝。走进沁源县静安乡万亩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连片杞树规整成型，翠绿枝叶间鲜红透亮的枸杞鲜果如玛瑙般缀满枝头，这也是全县最早进入采收阶段的核心种植片区。作为沁源枸杞核心产区，静安乡 1.65 万亩枸杞率先迎来盛采期，错落排布的种植田块里，成熟鲜果饱满肥厚，色泽明艳，勾勒出盛夏最红火的丰收图景。得益于沁源全县普遍具备的高海拔区位、超长日照时长、大昼夜温差的独特气候条件，加之黄河水系全域自流灌溉的滋养，全县枸杞历经冬春两季养分沉淀，头茬果的多糖营养物质含量达到全年峰值，相较于其他批次果品， 头茶枸杞皮薄籽少，果肉清甜，果粒硕大，是全年品质最优的枸杞果品。在静安乡的田间地头，采收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本地种植户与外来采摘工头戴遮阳帽，穿梭于杞树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成熟鲜果。一只只采摘桶很快被红彤彤的果实填满，采摘、田间转运、鲜果挑拣各环节无缝衔接，清甜果香随风漫溢。火热的采收场景也是靖远县全域枸杞丰收的生动缩影。静安乡的产业蝶变是靖远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靖远县已形成八个乡镇连片种植格局，枸杞种植总面积达28万亩，建成多个标准化优质枸杞种植基地，主栽宁杞7号等优质良种，构建起规模化、区域化、标准化的特色产业布局。立足全域产业发展，靖远县统筹推进枸杞绿色标准化种植体系建设，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个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块，针对枝条修剪、水肥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实操指导，统一原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把控全县枸杞果品品质。依托成熟的产业基底，靖远县全域推广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在八个种植乡镇扶持培育专业枸杞合作社，配套建设标准化烘干、智能分拣、精品包装生产线，采用低温锁鲜工艺锁住鲜果风味，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深度开发枸杞原浆、养生礼盒等深加工产品，推动初级鲜果向高端加工品转型，让靖远优质枸杞远销全国市场。时下靖远县28万亩头茶枸杞采摘工作正由点及面全域铺开，小小红果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未来靖远县将持续做强枸杞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黄河岸边的红珍宝绽放更耀眼的价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5: 好，知道了，放心吧。
6: 张总，你找我？
7: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8: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9: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0: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4: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燕小乙和神行太保戴宗，他们俩这次来东京汴梁城收获可太大喽。燕小乙啊是硬咬着牙顶住了这个美丽漂亮的波斯美女的诱惑，他呢认了波斯美女李诗诗为自己的姐姐，推金山倒玉树是拜了八拜啊。这李诗诗没办法，就得认这个弟弟了。李诗诗认下这个弟弟以后，心里边也得到了一种满足啊。怎么说呢，这李诗诗原来是孤苦伶仃一个人，现在有了自己娘家兄弟了，这也算为自己啊找了靠山。这个靠山尽管不是肉体上的靠山，也是精神上的靠山。哎呀，自己以后将来有一天要是真

解呢？这浪子燕青的为人，他比谁都清楚啊。咱也说过，神行太保戴宗啊，他是来回传递信息的。当年在大名府，这燕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最早知道的。燕小乙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才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啊。不管是从武功还是相扑，包括他的业余爱好都很出色呀。咱也说了，他唱的曲牌啊，比不上铁轿的月河，比起其他那些人呐、啊，那也是相当相当出类拔萃呀。还有这个铁轿的月河呀，不会乐器，可是人家燕小乙呀，不管你是带弦的带眼的，都能给你鼓捣出曲来。而且这个人呐、啊，相貌又十分的出色呀。咱们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赵云赵子龙，就是河北常山的那位常胜将军。这个赵子龙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眼里啊，赵云赵子龙他的身形是三国这些武将里边一绝，扇子面的身材，虎背狼腰，宽肩膀，小细腰，这体型那没说的，要搁今天呢，培养一个体操运动员那是最合适了。可是赵云这形象并不是特别好，他的形象呢就不如吕布，说白了就是长得这模样啊，比不过人家吕布。人家吕布《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怎么描写的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朋友们可能都听了，《隋唐演义》里边就有一位人物叫罗成，这罗成呢，他的身形比不过赵云赵子龙，可罗成是个美男子啊。咱把这部评书再套回来，套到《水浒传》这里边的人物的时候，咱就做个比较吧。介绍浪子燕青是怎么介绍的呢？说他是赵子龙的身材赛罗成啊，什么意思？就是比罗成还漂亮。从外表上看，浪子燕青确实比较完美，这就说明了这个浪子燕青啊，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内在看呐、啊，都很了不起。在水泊梁山这108个人里边啊，他基本上算是十全十美吧。咱顺便再介绍介绍这浪子燕青的出身，咱在上部《水浒传》里边详细的介绍了。当时这个卢员外如果要听信浪子燕青的话，他能有今天的下场吗？那李固什么东西啊？李固的所作所为早就被浪子燕青给看出来了。浪子燕青对主人是忠心耿耿啊，可以说不离不弃啊。受了主人的冤枉，按理说他早就凭着自己的才艺啊挠杠子了，可是他没有，他呢要对主人显示忠心。浪子燕青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那么这次他可经受住考验喽。他心里合计，我呀就得忍痛割爱呀。他也不是不想得到这个李师师，哪个男人不好色呢？哪个女人不怀春呢？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可是他担心，一旦我给这个宋徽宗戴了绿帽子，那水泊梁山这场戏就泡汤了。我要是跟这个李师师美女混在一块儿，我就不会想到水泊梁山这些人的处境了。我自己有吃有喝，吃软饭也好，凭我的能耐吃硬饭也好，可我把水泊梁山这些哥们的前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喽，那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既然我已经成为天罡地煞之一了，得了吧，我呀就别考虑我自己的前程了，我们这些弟兄只能生死与共喽。这李师师啊，自打承认了自己有这么个弟弟以后，他内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呀、啊，那个滋味咱就没法形容了。反正啊，有好受一方面，也有难受的那方面，那些事儿啊咱就甭管他了。咱们还得接着咱这书啊往下说。他呢本想趁机会跟李师师再聊一聊，把这大道理啊得说透。眼下我跟

美女的关系，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了。我就是唠一晚上也不能出格啊。可这功夫啊，出事喽，一个使唤丫鬟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大事不好了，官家突然来了啊。不说这些日不来吗，朝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儿，他都没功夫来逛窑子，怎么突然间今儿个又想来了，那谁能管得着啊，他是一国之君，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段时间呢，他确实没来，为什么呢，朝廷发生了很多大事啊，这辽国在对大宋国是虎视眈眈呐，这南方的蛮夷人呢也在欺负大宋，而且这国内又狼烟四起，他是顾头顾不了定，摁住葫芦又起了瓢。今儿个呀，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我这个小波斯猫好长时间没跟我近乎了。朝中这两天啊一切挺安稳，高太尉也回来了，说是有病了，等养好了病继续带领大军讨伐水泊梁山，我何不趁这功夫找我的波斯美女再近乎近乎呢。今儿个他没走地道，由打正门进来了，他这一来把这老鸨子弄得是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这皇上今天抽的是哪杆风啊，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哎呀呀，这怎么办呢，给他弄得是手忙脚乱呐。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浪子燕青在这儿啊，一旦让这个宋徽宗给堵着，他哪知道人家是姐弟之间的关系啊，你李师师口口声声把身子给了官家，结果你背着我勾引小白脸子给我戴个绿帽子，假如今天要是宋江和李逵在这儿啊，皇上绝不能合计别的事儿，就凭那个李逵和燕青的形象，李师师也不会看得中。可是今儿个呀，来的是浪子燕青啊，皇上他也是人，他也不愿意刷锅，他更不愿意让别人给他戴个绿帽子了。燕小乙多机灵啊，一听说官家来了，得了，我趁机会呀，我溜吧。他刚要走，李师师不干了，慢着弟弟，等一等，你不是就想见皇上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见皇上啊。燕青傻了，在这儿见皇上，哎呀我的妈亲哪，燕青啊，做梦也没想到我在这儿能见到大宋朝的天子。他拍了拍自己脑瓜子，我是不是做梦啊，没做梦啊，他掐一下子这脑瓜皮还疼，哎呀清醒过来了，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先上哪儿躲呀，你呀就在我那屋待着吧，一会儿我叫你你就过来。好姐姐。这李师师大大方方的回到自己的绣楼，刚在绣楼啊擦擦胭脂抹抹粉儿，也得打扮打扮，别看呢皮肤嫩得像奶豆腐似的，也得好好啊再收拾收拾。哎，打扮完了，他端庄的往那儿一坐，这功夫宋徽宗笑呵呵的就进来了，一看，哎呀，今儿个这个小波斯美女怎么这么有风韵呢，啊，好像有什么喜事儿啊。当天子一进来，李师师按规矩给皇上得行大礼呀，他上前先给皇上跪下了，跪下之后啊他不起来了。这皇上一看，这跪这块怎么能进面呢，啊，小女子你今天怎么不起来啊。皇上上前就想把他扶起来，皇上上前扶起他来，这就不成体统喽。皇上也知道啊，自己这个动作做得有些过了，那是身为国君呐，这国君的地位，咱们是不是看了不少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啊古代的一些传说，或者是听评书讲故事，这见皇上那还了得，就是皇上身边这些大臣自己都有品级台。

在那儿啊，得迎皇上。皇上来了，是满朝文武都得给皇上跪下，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文革的时候也有这个词儿，不过文革没有皇上了，那是人们自己啊想跟领袖套近乎。实际领袖并没让大伙喊万岁，这都是群众自己喊的，这叫发自内心的喊，没毛病。如果强迫的喊呐，那就有说道了。大宋朝是封建王朝啊，他就那制度，见了皇上都得喊三声万岁。今儿个呀，这李师师用不着喊万岁了，只能啊称呼万岁或者是官家。再说人家俩人都是一个被窝睡过觉了，哎，没有那些说道了，皇上也绝不能挑他。可今儿个在这一跪不起，这皇上啊就有些发懵。花魁女子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说着不说着，李师师眼泪流下来了。哎呀，皇上更觉得今儿个怎么了啊？有什么情况吗？把他心疼的真想上前呐、给李师师擦擦眼泪，又觉得不太合适，他就得问呐、到底怎么了啊？你跟孤家说呀，孤家一定替你出气呀。官家呀，没有人敢欺负奴家呀，不过今天这个事儿是有人欺负了奴家的弟弟呀，求官家为奴做主，给我弟弟出口气。好了好了好了，你弟弟在哪儿呢？让他立即到朕这儿来呀，把谁欺负他的原因跟朕说一说，朕呐一定对这些欺负你弟弟的人是严惩不贷。这可是皇上说的话呀。谢皇上。这回李师师慢慢腾腾的一扭身子，从地上啊站起来了，坐在皇上身边呐，撒起娇来喽：“奴家谢皇上啦。”紧接着他喊了一声：“弟弟啊，过来吧，这回有人为你做主了，就是官家呀。有了官家给你做主，姐姐看谁还再敢欺辱我的弟弟。”他提前说这话就是给浪子燕青一个动静，你呀赶紧做好准备。这浪子燕青进来之后上前就给天子跪下了：“奴才见皇上。”平身吧。皇上一发话什么意思啊？让他赶快起来。当他一站起身来，李师师就插上话喽：“弟弟啊，拜见了皇上之后，先把你的冤屈往下放一放。今儿个姐姐让你见见皇上啊，是你的福气。顺便呢，你给皇上再露露你的绝活。皇上喜欢踢球，皇上喜欢呐相扑，皇上喜欢玩鹰架鸟，皇上还喜欢听曲儿。你呀，把你的才艺都在皇上面前展示一番，然后再跟皇上诉说你的冤情。”你看人家李师师安排的多周到。这燕青就明白了，他早就听说呀皇上爱踢球，那时候这个大宋朝如果让这个宋徽宗皇上当体育局局长啊，我估计中国足球早就踢进世界杯了。他当体育局长，高俅当足球教练，让浪子燕青踢前锋，让打虎武松守门呐，那多棒啊，那老虎他都能扑住，别说扑球了。让鲁智深当后卫，那大体格在后卫那一站，你想破门难喽。反正你这么说吧，水泊梁山这些人真要是选拔一些人踢足球啊，大宋朝的足球队啊早就踢进世界杯了，什么巴西、法国呀、阿根廷、德国呀，让他们那些球队啊都上后边待着去吧，说白了都得让他们靠边站。可大宋朝他不发展足球，这些当官的天天研究怎么欺负老百姓，收刮老百姓的

才，什么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制啊，什么搞好什么社会主义和谐呀，都上一边待着去吧，他们才不学那套呢。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的是打个比方，我说历史啊它不能假如，但是可以假设。你说汉末这时候出现了三国纷争，你争我斗，而且互相抢地盘，为了一块好地方啊，这三伙势力打的是头破血流啊。这三国一纷争，遭殃的是老百姓。汉初的时候，大汉朝是6000多万人口，当三足鼎立以后，也就是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剩2000来万了，是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那你说假如咱们换一个设计方法，让曹操啊当皇上，让刘备上人大，让诸葛亮当总理，让孙权上政协，他们这些人要是为这个国家人和心马和套，共同努力建好这个大汉朝，这大汉朝啊肯定比今天的什么英国、德国、美国都强大。哎呀，那只能是个假设了，说白了就是白日做梦啊。这中国人勾心斗角多少年了，斗的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呀。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到这儿我就想起经书上的一句话，这经书上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呢？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生命啊指的是永恒的生命啊。可是这人呐，就看眼前的利益，要不这些封建年代的帝王将相或者是这些贪官污吏，他们呐可以说为了江山土地，为了物资利益，为了自己活在世上要享尽所有的富贵荣华，你就斩一个金山斩一个银山又有什么用呢？到最后啊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行了，咱把这话还得说回来，燕青多机灵啊，宋徽宗不光书法在当朝那是一绝，同时宋徽宗这球踢得也好啊，宋徽宗还懂得相扑，想当年跟高俅高太尉那可是形影不离啊，这形影不离可是水浒传的原文呐，两人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儿。我怀疑是不是有同性恋，那倒没人考察，不过呀确实他太喜爱足球喽。当时不叫足球叫蹴鞠，这蹴鞠啊它是死心儿的，不像现在的足球是空心儿的。那么高俅的球原来就是足球的球，后来当了太尉了，他就把那球啊改为高俅的球了。这回啊燕青一合计，我呀在皇上面前先露几脚绝活。你别看李师师这个小旧楼房间不大，可燕青利用这房间的空地儿玩起球来那是绰绰有余啊。这燕青提前呐把球都带来了，难道浪子燕青有准备？那当然了，浪子燕青这次到东京汴梁城不光带来了球，还带来一些乐器呀。万一皇上想听哪个弦儿啦，或者是箫啊，或者是唱小曲啊，他当然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了。他把这乐器啊一样一样拿出来之后，一伸手就把这球拿出来了。哎呀这球啊，他这一抖手，这球在他身上就转起来了。呵，这球在他身上被他耍的那跟耍绝喽，一会儿上他脑袋顶上，一会儿啊踢上他的前胸，一会儿呢又沾到他的脚后跟，又从脚后跟啊串到了脚面子上。宋徽宗都看呆了，哎呀这球技比高俅玩的可强多了。这球玩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得给皇上啊玩点乐器呀、啊、弹